0: 牌呢？这个？
1: 还是不清楚。
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4: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早高峰互动节目，但其实
1: 我春天跟家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
2: 不。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1: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3: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4: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0: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0: 吵起来了啊，就是大家的这个意见特别有意思。有人说那还是得搞点真金吧，
1: 啊，
0: 那要是搞点假的，那主办方这么抠吗？不是说
1: 不是假的，
0: 不是假的，是说不是纯千足金，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假的。
1: K 金，
0: 对
1: 啊，给你往里边掺点别的，金铜铁锡金啥的。
0: 对，明白了不？没说是假的，谁说是假的了？也没说它是一个大金疙瘩，就是说它有涂层，是吧？
1: 你要知道，那么大一个玩意儿，纯金呐、啊，那是什么
0: 概念？那得多少金？多少金？多少克、啊？就是说它上面那个金色的，它就是用的是，我就告诉大家，它是金子。
1: 嗯。
0: 但是说呢，纯度有没有达到千足金？如果你觉得达到了啊，你就回 A； 如果你觉得没达到，你就回 B、
1: 嗯。
0: 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明白了不？看二群里啊，二群里。二佑哥选的 B， 啊，罗罗伯伯选的 A， 然后 Jordan 刘选的 A， 真的镀金，啊，爱吃表面面说不是千足金是十八 K 金，啊，王一也选的 A， 泡泡马奇朵也选的 A， 折翅的飞人选的 A， 啊，王一说肯定不是实心的，要是实心的肯定重举不起来，实心倒还真是实心的，实心是真的实心的，只是说它实心的里面不是金。黑了个修选 B， 觉得应该是真金是吗？然后再看看四群里七安说 A 真的镀金啊，宜昌听雨小张自然牛肉都选的 A 啊，小矮说选 A， 小妖也选的 A， Melody 牧尘天野的春天都选的 A， 九蛋熊也选 A， 说大力神杯不是纯金是十八 K 金。然后还有人说哈，估计有很多人都解释一半的所谓的球迷解释不清楚什么是越位。哎，我也很喜欢下面这位朋友的回复，说没关系啊，不影响看球。
1: 很多朋友他搞不懂，甚至有那个专业的那个足球从业者呀、啊，比方说评论员什么的，有的人问说什么是越位，他给别人科普，都建议你说。你要是不是说你专门看球，这个那个你都不用懂，
0: 嗯，
1: 你不用懂，他不是一两句话就能
0: 对
1: 给你概括的，对，
0: 你都不影响你看就行，
1: 对，快乐就完事儿，你只需要知道你是哪边的球迷，你先搞清楚你身边的朋友都是哪队的球迷，
0: 嗯，
1: 然后等到他们举手欢呼的时候，你也跟着蹦就可以了。啊，你千万别整反了，
0: 整反了容易就吵架，
1: 就很尬。
0: 然后还有多点和 faceless 都选的 A 啊，梁少选的 B， 觉得不应该，那得是纯金的啊。然后老何同学说这问题问的够偏的，我一个三十年的老球迷都得去问一问豆包，大力神杯上面的金到底是不是千足金？我是跟大家说它不是啊，不是千足金你就选 A， 你觉得是千足金你就选 B 啊。老何选的 A， 奇迹宝贝选的 A。Nancy 胡选的 B。来吧，小小苏也选的 B 啊，你觉得是纯金是吗？来，我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A， 真的不是千足金。首先说它的重量吧，大力神杯总重6.175公斤，相当于12斤多，还是能举得起来的啊，单手吧，成年人单手能举起来，更何况人家的足球运动员呢啊，里边用了4.97公斤的18K 黄金，
1: 哎，
0: 4.97公斤上差不多10斤了，10斤18K 的黄金，啊，不是纯金的啊，你没听错，它不是纯金的。但是说不对呀、啊，你有12斤多呀，然后里面大概有10斤的18K 黄金呢、啊，那还有2斤多到哪里去了嘞？2斤多是它的底座，它底座是孔雀石。它不是一个镂空啊，里头是不是空的啊？它就是个实心的啊，用了4.97公斤的18K 的黄金，然后底座是孔雀石，总重量是6.175公斤。确实这题很冷门，但是正确答案就是 A 啊，世界杯的冠军奖杯大力神杯，它是用18K 金做的，不是用千足金做的，但是不影响啊，它在球迷心目当中的那种 神圣感啊。十八 K 金，啥叫十八 K 金？就是刚刚佳琪给大家解释的嘛，就是有黄金之外，还给你掺了点其他的那个别的金属嘛，
1: 塑料啊、橡皮泥啥的。
0: 那倒没有了，还搞点辣椒粉之类，真是的。这还有一定的比例啊，多少多少比例就是十八 K， 多少多少比例就二十四 K。那如果你要说到像是舒缓皮肤，
1: 你这也能联系到一块儿啊？
0: 衰老含了30%玻色因，我们给它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多少因呢？30因。
1: 这话我都不知道咋接了。
0: 因为它也不是纯的玻色因嘛。你要是蒯一坨玻色因往脸上抹，它第一皮肤不一定能吸收，第二它发挥出来的效果还真不一定如按照比例的那么来好。然后它光靠玻色因不行，它的皮肤你得渗透进去呀，它还得补水呀，所以各种各样的东西掺到一起，它为什么会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就是这个原因嘛。所以十八 K 金为什么称之为十八 K 金，那也是因为它那个比例底下既不影响那个黄金的色泽，然后又能达到一定的硬度嘛，是吧？护肤品也是一样的，一通百通啊。30%玻色因含量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正装，食用有效期还有半年，一年半，是什么？一年半，因为到28年的一月份嘛。如果是到27年的一月份，那是半年；到28年的一月份，那就是一年半。还有一年半的使用有效期，关键是价格太香了，466。466，太划算了。你之前在官网上看没有大几百块钱，千多下不下来。然后在我们商城里之前买两罐也要个单瓶算下来了也要700-800块钱，现在是466，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黑绷带三个字发送到金鹰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先添加品牌福利官，先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取我们618的这个补贴券之后，再点链接去下单，就是466。如果你直接去领的话，价格就贵了啊！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9: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8: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9: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0: 加油，早上好，
11: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9: 早起听天气，

0: 今天开始长沙的晴天就要暂停了，因为什么呀，端午水要来了。是的，它还有一个名叫做龙舟水，
1: 我头一回听这名
0: 啊。反正就是这些奇奇古怪的神奇的一些关于什么节

0: 气呀、气候的一些名词。啥叫端午水呢？其实就是每年端午节前后，天气舞台固定都会上演这个降水的剧情。你就能理解，反正就是说端午节前后老要下雨就行了。省气象部门预计啊，今天开始湖南湘中湘南将出现持续性降水，明天湘中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然后14到15号影响湘南，16号以后降水就往北扩张，17到18号雨势持续增强。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转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转北风2级，23到32度，明天大雨转多云，北风2级，21到25度。14号多云到晴天，北风2级，23到32度。15号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级，24到34度。

0: 端午假期要来了，民航的薅羊毛季也来了。根据央视财经报道，随着端午节和暑假临近，民航运输步入旺季。按道理说，旺季的时候应该就更贵呀。
1: 嗯，
0: 哎，但今年跟往年不同，今年很多人学聪明了，提前出发，错峰出游。有旅客算了一笔账，返程只要不撞上节假日，一张机票就能便宜1000多。
1: 哎，
0: 1000多够吃多少顿烧烤小龙虾了？
1: 可以。哎呀，端午节前一周，在旅游平台的这个数据显示啊，说端午前啊，6月1号到15号，错峰游机票预订量比去年节前涨了19.6%。我给大伙儿呢查了查，从长沙出发的这个行情啊。基本上200左右吧，就是长沙飞海口269，飞昆明200，啊，飞厦门239，飞重庆230，啊，还有个盲盒机票158，这反正便宜是便宜，但指不定给你整哪儿去啊！你下飞机之后可能就是大草原什么的。
0: 哎，而且有可能就是你去的时候是158，回来的时候1580、
1: 啊，有这可能。而且现在说实话，机站燃油其实不便宜。
0: 对对
1: 对，你这个
0: 降了一点了嘞。
1: 对，你这个价格其实机站燃油比这个机票价格都贵了。
0: 是，这还没完呢啊！5月29号去哪儿接到通知，降了嘛，是吧？2026年6月5号起，成人旅客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降到150，800公里以下降到80，比之前各降了20块和10块钱吧。
1: 哎呦，这真是谢的啊！
0: 啊，降的不多，但焖子腿也是肉啦，扯下来也能加个鸡腿啦。
1: 看到这个架势啊，有很多人就喊出了：“哎呀，好心动啊！”还有人早就默默的错峰抄底。那么问题来了。机票降价，燃油费跟着降，你是打算继续宅着，还是趁人少价低赶紧出去飞一飞？
0: 刚说飞昆明200是吧？
1: 啊，反正200来块钱。
0: 飞昆明吧，吃点水果啥的，云南水果好
1: 啊，真的小水果
0: 啊，想吃点。想吃点荔枝是不是得飞广东啊？
1: 啊，那肯定啊，那往岭南去啊。
0: 龙眼，
1: 嗯，
0: 是吧？挺好。有没有喜欢吃这两种水果的？啊，我跟你说，这两种水果啊，它们之间的关系啊，不纯洁了。
1: 嗯，怎么讲？
0: 龙眼跟荔枝产生后代了。
1: 啊？
0: 是不是老混乱了？
1: 啊。
0: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刘成明最近在格致论道讲坛做了一场演讲。主题是龙眼当妈妈，荔枝当爸爸，会生出什么样的后代？我没开玩笑，主题就真的就这个，不是我瞎编的。这两种水果哈，荔枝和龙眼，中国产量都很高啊。荔枝产量呢，占到世界的70%，龙眼占到60%。长期研究他们，刘成明教授发现，两种水果种植都各有各的问题。你比如说，买荔枝的时候，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一串荔枝上面的果是比较少的，这是因为这个荔枝的坐果率很低，而龙眼的育种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荔枝的育种水平。于是他就琢磨着，那我让这两种水果杂交，是不是就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了？一种方式是龙眼做爸爸，荔枝做妈妈，另外一种就是反过来，就是龙眼当妈妈，荔枝当爸爸。结果一个新的品种就诞生了，哎，还给它起了个名叫翠蜜。哎，说实话，这名字起得挺实在，又脆又甜得像蜜糖似的，两个字就把这个品种的优点概括完了。听到这儿，你是不是蠢蠢欲动，就想尝尝这个脆蜜到底什么味儿？你先别急啊，刘成明教授说了，明年就能收获足够产量的脆蜜推向市场了。
1: 这龙眼跟荔枝都成了家了。
0: 嗯，
1: 冬瓜跟西瓜凑一对的时候还会圆吗？
0: 他们俩方向都不一样，南辕北辙的。
1: 到时候结出来皮跟冬瓜一样薄的西瓜，
0: 我天哪，
1: 我都不敢想，那吃起来得多爽。
0: 人家就是啊，我给你杀一个西瓜啊，长生花姑给你剖一个西瓜，以后有这种皮儿薄的西瓜，我给你捏一个西瓜，我给你剥一个西瓜。
1: 好家伙！
2: 上班的路上，喜欢自己，拥抱快乐。加油，早上好！加油，早上好，让你消灭疲惫感。
0: 今天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啊揭幕第一天。 啊，十点钟，一会儿十点钟好像还有一场
1: 啊，
0: 别耽误上班啊，躲起来偷偷摸摸的看啊。很多人啊，对于世界杯的这个记忆啊，就是说啊，喝着小啤酒，吃着小烧烤、龙虾，然后虽然热是很热吧，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室外啊，这个店家可能摆个电视放在那儿，坐在外头，热热的要死，闷子哦，但是就是看得起紧紧。
1: 是，
0: 但你想，你要去到一个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底下，你看球的时候，你啤酒估计都不敢喝冰的。怕闹肚子，太凉快了。说的就是贵州这个避暑胜地安顺，夏天平均气温才21度，就是你室内开空调基本上都开24、25、26度，哪有开21度的？21度我都裹个毯子，我得
1: 多冷啊！
0: 啊，然后呢，不光温度舒服，空气质量还特别好，负离子很高，是天然的空调房。你在那里头。啊，你跟着夏奇拉那个主题曲蹦跶的时候，或者是你喜欢的球队的球星进球的时候，你蹦不跳的时候，你都丝毫不会觉得有什么缺氧、喘不过气的感觉，因为那负离子高啊，呼吸的每一口那都是纯纯的感觉，特别得劲儿。它大环境好，小区里头环境也好啊。安顺的顺景世家小区里有康养中心，有老年活动室，有共享食堂，楼下还有棋牌室健身房，离高铁站、机场大概10几分钟车程。想去黄果树瀑布啊，安顺的贵州著名的景区黄果树瀑布，还有这个龙宫，也就是30多分钟、半个多小时车程就到了。说完这些环境之后，再来说说你家里的环境。你家里那能好的都没边了，直接给你层高做到6米，你买90平，二楼再来一个90平，就是得180平，还送你一个50、60平的空中花园。你要买144那个户型的，你客餐厅挑高，上面做个120，得房直接260平，也送你50、60平的空中花园。90平的这个房子呢是2梯4户啊，144平的呢是1梯1户，意思就是说电梯直接入户到你家。而且贵州对于外地人买房的政策也特别友好，不限户籍，省外公积金可以用。也就是说你买个90平的房子，按这个4200、300块钱一平来算的话，首付大概也就是个7、8万块钱，然后呢月供1000块，然后装修呢再掏个8、9万块钱，直接就能搞定，太划算了啊。有需求想了解的朋友，想拥有一个在避暑胜地的美好之家，直接可以回复关键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3个字，添加金莲佳琪的微信啊，直接来问我们，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进行介绍啊。有什么想了解的、想咨询的啊，直接加我们的微信，给我们发私信就可以了啊。回复金属的金字或者是朋友圈啊，看你喜欢哪个风格的介绍啊，直接发送到金鹰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扫码添加金莲佳琪的微信就可以了。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加油，早上好，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刷刷朋友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啊，一首经典的这个童年啊，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音乐勾起大家一段美好的回忆啊！就在这个工作日的上午8:36啊，依然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佳琪啊，准点报到了啊，别说我迟到啊。哎呀，今天精神不错啊，因为什么呢？哎，世界杯开踢了，虽然他们也没邀请我吧，反正啊。但是我们家乡啊，这辽宁阜新，这不也派出我们的代表了吗？啊，这马宁马先生啊，人说马宁马先生临出发之前拎个那个行李箱，那箱子里边一半黄牌，一半红牌啊。

真的，果然不出我所料。昨天晚上虽然说我没看球啊，但早上起来我就先看了一下比赛结果，啊，墨西哥2-0踢赢了南非，啊，这意料之中啊，意料之中。因为昨天我查了一下资料啊，就很少有这种就是揭幕战东道主然后输球的，就是不多。一般首场不会安排这个非常强劲的对手啊，翻车的情况不太常见。除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就是那你说连续两届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都输球，那这概率也太小了。啊，昨天晚上应

应该会有朋友守着看这个开幕式了，反正我还没看啊。然后早上起来我就直接就过来上节目了，所以我现在也还没抽得开身，能看昨天晚上这个揭幕式是什么样子啊？有没有看过的朋友，现在可以给我留个言，什么告诉我，告诉我昨天晚上那个盛况到底怎么样，是吧？啊，有的朋友他说我不看球，那东西跟我没关系。嗨，我也不懂球啊，我连越位是什么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讲不重要，足球就是足球，你快乐就完事儿了。因为就算你不看球，你身边总得有朋友看球。如果你要谈恋爱，你的另一半啊，他或许看球，那你需要跟他一起的谈资。你在职场上，你的同事跟领导，他们有人看球，那你需要懂一点这个基础的常识啊。甚至你只需要知道哪一个球队的球衣是什么颜色，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我非常喜欢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啊，最后决赛当中啊，阿根廷对阵法国，在球赛结束之后啊，足球解说员啊贺炜啊，足球诗人嘛，他说的那一段话。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问问我们自己，四年前陪你看球的人现在还在联系吗？四年后看球的自己，许过的愿望都实现了吗？我们为什么深爱着足球这项运动？因为它不仅展现了球员们励志的奋斗故事，还寄托了我们普通人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无论今晚你支持的球队是胜是负，都希望今天晚上的感悟能够帮助你勇敢面对明天早上推开门之后真实的生活，这才是这项运动真正的魅力。我爱足球，我想你们也是。

通过这两天我对朋友圈还有咱们各个听众群的观察啊，反响确实不是很热烈。如果我不说，我估计很多朋友都忘了世界杯又开踢了。啊，有朋友兴致冲冲的过来问说，中国队在哪儿？中国队。这问的话问的。是的，就在今天啊，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算是正式拉开了大幕啊。我扒了半天朋友圈啊，静悄悄。啊，有人说这届世界杯啊，简直就是打工人的噩梦，想看球就得请假，想去酒吧呢还得调生物钟。你时间倒退回4年前啊，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那会儿啊，那会儿我还在成都呢啊。比赛时间完美卡在下班的点儿啊，老板们只需要把烤串备好，把啤酒冰镇好，然后你坐在柜台后边，你等着数钱就行了。那一阵子，你随便走进哪家烧烤店，乌泱泱的全是一帮穿着球衣的老爷们儿啊！一场球下来，营业额翻个几番，一点不稀奇。但是风水轮流转，今年这12到15个小时的时差呀，那是真的给球迷朋友们折腾够呛。60%以上的场次挤在了早上6点到中午12点，剩下的也都是0点啊、3点啊这种暗夜时刻。

啊，从32支球队暴涨到48支，咱都不稀得去，我跟你说，小比赛啊，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啊，本届世界杯的扩军也意味着更多的球队是第一次来到世界杯的舞台啊。昨天晚上啊，我看这个世界杯的对战表，我媳妇在旁边问了我个问题，哎，海地，哎，佛得角，哎，库拉索，这之前这都没听过，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往后扒了，我媳妇就问我，哎，中国队呢？这对上他们，咱们是不是有优势啊？我说，是吧？哎，这一届世界杯呢，一共12个小组，前两名晋级还不够，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进。于是呢，比以往更加复杂的出线赛制它就来了。先比积分，如果同分就要看互相的战绩，然后再看净胜球、总进球，再算红黄牌。实在要是也分不出个高低的话，那就只能比较国际足联的最新排名了。这规则一出来，我脑子直接宕机了。小组赛最后一天，可能会出现多支球队同时等待命运裁决的场面，每一个进球都可能会引发出线形式的重新洗牌，算法非常烧脑啊。此外，赛制的变化也会改变球队的战术心态啊，一场输了不要慌，两场输了不绝望，只要运气足够好，一场胜利甚至两平一负都照样能出现。本届世界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举办，比赛场地呢分布在3国各地啊，位数无嘛，16座城市啊，从凉爽的多伦多到炎热的洛杉矶，再到高原上的墨西哥城。球员们需要适应的不只是对手，还有气候、海拔和长途的飞行。墨西哥的3场小组赛，其中2场都安排在了阿兹特克体育场。这座球场呢，海拔有2240米，客队球员啊，跑个十几分钟就开始喘了。这种天然的高原优势，在任何战术啊，都是没有办法抵消的。所以说啊，本届世界杯呢，更像是一场拉力赛。就是呢，世界杯4年一届嘛，对吧？能够跻身世界杯是无数足球运动员的毕生梦想。也许呢，在世界杯开赛之后啊，你即将能够看到各个代表队啊，他们派出的这个球员名单，你会发现可能有一些自己原本熟悉或者喜爱的实力球员，这一次没有入选啊，这或许也会成为他们职业生涯当中的一大遗憾。不过命运就是如此。最让人唏嘘的是什么呢？这是梅西、C 罗的第6届世界杯啊，大概率也是绝代双骄的最后一届。目前梅西世界杯进球数量是13个，有望打破克洛泽16个球的世界杯纪录。而41岁的 C 罗如果能够进球，则有望创下连续6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纪录。现如今，昔日的追风少年陆续告别绿茵场啊，就连颜值天花板意大利队都没来，理由呢，跟中国队一样，就是哎不爱来。意甲联赛啊，号称是欧洲5大联赛之一。但是意大利队已经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了啊，所以咱们中国球迷真的也没有什么意难平的了。哎，有朋友说了，我不看世界杯了吗？那不能够啊，这个热闹咱们还是得凑一下。大致赛程可以了解一下啊，个别球星关注一下，相关报道呢可以听一下啊，但也就这样了。今年啊，这个7零8落的比赛时间，我怕是一场直播都看不了了啊。上午9点钟的这个吧，你没时间看。凌晨3、4点的吧，你让我去追这直播，你确实也是有点难为一个早班主持人了。

0: 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
4: 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

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伴着这样的世界杯开场曲啊，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一下自己最关注或者最喜爱的哪位球员啊球星。我说这一届世界杯啊，我觉得咱们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子哈兰德啊，哈兰德真的这个人呢，太有意思了，这个人。你以为在国内啊，现在现役球员当中啊，就是 C 罗跟梅西就是流量天花板吗？不，我觉得今年有个例外，就是哈兰德。你看世界杯已经开赛了啊，我知道你对足球可能不感兴趣，但是无论如何啊，你不应该错过本届世界杯的这个球星啊，因为哪怕你连足球跟篮球都分不清楚，也可以感受到他给你带来的巨大的蓬勃的生命力。你可以去搜一下啊，这个哈兰德，他是挪威的球员啊。哈兰德小的时候就不大点，一两岁的时候，哎妈，那小玩意儿长得跟小瓷娃娃似的啊，雪白的皮肤啊，不灵不灵的大眼睛啊，黄色的小头发啊，就幼年赏味期非常完美，就哎呀，那孩子长得就我跟你说，就他那个长相都适合印在健达奇趣蛋上。但是你看现在的哈兰德，人的赏味期果然很短。这位来自挪威的哈兰德啊，效忠于曼城，身价有2亿欧啊，折合人民币都快20个亿了。这一届哈兰德在本届世界杯的参赛啊，意味着人类和异族的友好社交更近了一步啊。这位撑起绿茵场半壁江山笑话的球星啊，是人

族和魔族沟通的又一座里程碑。就是怎么讲啊，哈兰德那身材，你像挪威啊，北欧帅哥啊，1.9米的身高啊，雪白的皮肤啊，金黄的长发，往那一站，真的，你以为哪个是长腿的足球宝贝呢？结果一转过来，你看到哈兰德的那张脸，真的。在新一代球星当中啊，哈兰德的梗是最多的啊，而且非常抽象。哈兰德这个球员的外号叫什么？叫魔人啊，魔人不是说那个不是那个魔人啊，不是那个魔人，是魔人布欧啊。朋友们应该就是80后90后都看过龙珠是吧，龙珠里边不是有个魔人布欧吗？啊，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两个的这个眉眼啊非常相似，另一方面呢，魔人布欧会吃人啊，这跟哈兰德的这个慈眉目善啊再一次达成一致。比如在23年啊，曼城对热刺的一场比赛当中啊，裁判当时对这个曼城有利的情况下呢吹停了比赛，哎，哈兰德就暴怒啊，过去找到裁判理论，然后那一瞬间那个表情，网友就说了，这是魔人布欧现出真身了。而且啊，魔人这个称号啊也不光是出自他的外貌，关键是他的身体素质非常过硬。哈兰德啊，一个北欧男子，身高1.95米，体重94公斤啊，装载屠杀级的核动力合金动力脊椎啊，使得他在球场上宛如一辆行动的装甲车呀。而且哈兰德是在22岁的时候加入的英超啊，当时呢，曼城在 B 站还发了一个视频啊，到现在已经600多万播放量了啊，这叫做22岁刚来英超，害怕身体对抗。啊，这是高播放量视频标题诈骗的典型案例啊，因为他原本写的是22岁刚来英超，害怕身体对抗，你就很容易把他幻想成是一个刚来的小老弟儿，然后看上前辈球员啊健硕的身材，他在前面唯唯诺诺颤颤发抖啊，但实际情况就是22岁英超，害怕和我身体对抗，或者是22岁害怕后卫不和我身体对抗。然后呢，哈兰德很快就适应了英超啊。实际上啊，他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创下了一大堆的荣耀，比如说，他以36个进球打破了英超的金靴进球数记录啊，带着曼城拿下了三冠王，斩获英超金靴，目前呢也是英超历史上最快进100球的球员。然后，关键哈兰德他也会在咱们国内上网。他会看咱们网友的评论，看完之后他还表示很喜欢，就他很享受，你知道吗？

正世界杯开踢了啊。那现在呢，有的这个家长朋友比较焦虑，因为什么呢？他怕孩子晚上偷摸的熬夜看球啊，也怕什么呢？说怕孩子啊跟同学们他们去买彩票什么的，哪个浪费钱啊。这说到这个钱呢，就家长对孩子这手上有多少钱这个事儿，其实是非常关注的。钱少了吧，怕孩子吃苦；钱多了吧，怕你不学好。真的，说现在有一些家长啊，为了防止刚成年的孩子去碰网贷，想出了一个绝招：拿孩子的身份证办一张信用卡，通过这信用卡呢，故意刷个几百块钱，然后就不还了。啊，拖个半年一年的，制造逾期记录。这样的话，孩子的征信上就会有个污点，五年内没有办法办理任何贷款，什么网贷、房贷、车贷，买个手机分期都不行。好家伙，看完之后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得亏我爸妈他们当年不知道这招啊。评论区非常热闹啊，很多网友都说了：“哎呀妈，学到了，这招式太好了啊！回头就给我那个傻儿子安排上啊，这才是真正的护犊子呢。”你是认真的吗，朋友？你看看这个逻辑链条啊，为了防止孩子掉进网贷的坑里，家长给孩子先挖一个更大的坑。哎，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不网贷，选择先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老赖。哎，这个。

逻辑怎么说，就好像是为了防止孩子吃垃圾食品，你先给他喂一包泻药，告诉他你看你的拉都拉虚脱了，我看你还吃不吃饭啊。那家长为什么这么干啊？其实核心就是一个话，就是害怕，害怕孩子一时冲动在手机上点了什么急速借款，然后利滚利，最后欠个几十万啊，最后自己家就得卖房子填坑啊。这种新闻确实很多啊，家长晚上担忧这个，担忧的睡不着觉。于是就有家长想了，说与其让他以后乱借钱，不如我先让他借不了钱，从根源上把问题给他掐死。咱说难听点，就好像你害怕孩子吃糖会长蛀牙，完你先给孩子牙拔了，你这。而且啊，这个操作在法律上是怎么个说法呢？18岁公民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信用卡申办必须本人自愿办理，当场核验身份。家长未经子女同意冒用他人身份申请银行卡，这属于冒用他人身份信息的违法行为。本来想当孩子的保护人，结果一不小心成犯罪嫌疑人了。第二，刻意透支长期不还，这个属于是故意制造逾期。如果金额较大，时间久了，还可能涉及到信用卡诈骗。所以说，你看，这不但是在坑孩子，还在给自己挖坑。征信不良记录一挂5年，影响的不只是贷款。现在有一些单位招聘都是要查征信的。你这一番操作，相当于把孩子未来的门板都给焊死了呀。面试官看到这儿啊，大概率得先打断他一下，说你等一下啊，你爸妈一直是这俩人吗？而更可怕的是，如果银行起诉追讨欠款，孩子还可能被列入失信名单，他坐不了高铁，坐不了飞机，高消费都不能搞。啊，有家长乐了，哎，要的就是禁止高消费啊。好家伙，别人家孩子是18岁，解锁新地图，你们家孩子18岁是直接进小黑屋，你这玩意儿。有心理咨询师说了啊，说家长这种操作啊，本质上是逃避教育责任的偷懒行为。很多家长一想啊，教育责任啊，头皮都麻了，太难了，那算了吧，我先给你征信弄黑了，这多省事啊。18岁正是树立金钱观、责任感、契约精神的关键期，你不让他有信用，他怎么学信用啊？这就像教游泳，正确的做法是你教他怎么换气、怎么蹬腿、怎么在水里边别慌张，而不是告诉他说你别游了啊，水里边我倒2桶油漆埋汰啊。真正可怕的是什么呀？是家长不信任孩子，不沟通，不引导，只想着封杀所有可能性。这像什么呢？就好像是你把孩子的所有移动设备都锁进了保险箱，然后告诉他，哎呀，这回你安全了。那孩子说，那我需要写作业呀。你说没事啊，用蜡烛，咱家有。我现在有点担心，有家长怕孩子沉迷游戏怎么办？把他的身份证挂失，让所有的游戏平台都实名认证不了。哎，怕孩子乱花钱，干脆上银行把他所有账户都销户了，让他未来只能以物易物。我真不知道这招是谁想出来的。这样干的家长，我只能告诉你一个再糙不过的道理：如果这孩子他真的动了歪心思，他想去借网贷，那些东西他依然可以接触到孩子。所以说，你给他这方面禁止是没有用的。你要想办法去跟孩子沟通，去引导，去信任他，去和他交流，而不是说从根源上把东西给他卡死，告诉他，哎，行了，你别干了啊。

0: 好的，朋友们，到点了，咱们近段报时啊，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马上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01，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江九五五城市大眼睛。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雨花亭东这道吗？
3: 雨花亭纯金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纯金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

0: 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3: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5: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5: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6: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哎，流水的世界杯，铁打的下棋拉。这老些世界杯主题曲啊，都是他唱的。反正现在是只要这个人他一出来，他那个嗓子一亮相啊，我就知道了，这球也又该动起来了。

哦，后半平台啊，今天早上我看有朋友那个关键词回复错了，我刚才一个个的又给回复了一下子啊。今天上单的是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是30%玻色因的版本，50毫升的一瓶，就是跟专柜一样的这个正品正装的那个量哈，50毫升。接下来我说的这个价格，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吃惊的啊。正装50毫升的30%玻色因成分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咱们现在只要466，朋友们。护肤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这个面霜是王炸单品啊，这绝对的王者。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有细纹，皮肤松垮啊，换季皮肤敏感，你用它准没错啊。睡觉之前厚涂一层啊，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啊，院线几千的护肤效果，现在咱们一瓶直接搞定。那、啊、这个价格呢是618的福利价了哈，因为平时太贵啊，你肯定你买完你也舍不得涂，那一瓶2-3千，你每天你夸夸往脸上干几天干完了，那肯定不行是吧？换谁谁都肝疼。咱们今天啊，这个618福利价466，这一瓶466啊，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30%黄金浓度玻色因，渗透力拉满，夜间密集修护啊，帮助各位紧致淡纹，修护受损的肌肤屏障，妥妥的院线级护肤效果啊。油皮用它，哑光磨皮不闷痘，干皮滋润保湿不搓泥，所有的肤质都能够使用啊，敏感肌也没问题。平时专柜旗舰店啊，这一瓶原价几千块啊，就算是大促凑单，最低也得1-2千一瓶啊。你平时是真买着肉疼，但是现在咱们618啊平台搞活动，466一瓶啊，清仓大甩货。然后呢，产品有效期到2028年的1月份，也就是说还有个1.5年的时间哈，这个大伙儿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啊。它不是说临期产品，1.5年的时间，我觉得也不算是临期产品吧啊。当然，对于美妆产品来说，1.5年的有效期不算长啊，但是你买回来呀，也绝对够使用了，好吧？想要购买的朋友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回复黑绷带466，今天这瓶黑绷带你就可以带走了。

龙骨置换批发说了，佳琪，我听你声音就知道你肯定帅、啊、不能够吧，咱们很多听众都说我这个长相跟我的声音不太匹配。我记得我刚上节目那会儿，然后第一次做活动在线下 亮相，然后有的听众见完我之后非常惊讶，说我听你的声音啊，以为你是一个肥胖的油腻中年，结果没想到是一个俊朗的清爽的阳光美男子。然后我说呀，嗨，咱不是说别的啊，咱不扯什么先天优势，这不扯这个啊，就是保养的好。开玩笑啊，这不马上618了吧，对吧？你最近打开各大购物平台啊，你肯定各种补贴、消费券、好物节、抽奖，全是这个。页面写的非常夸张，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猛，恨不得隔着屏幕告诉你说不买，那你就亏完了啊。然后我就很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百亿补贴这个玩意儿，它真有百亿吗？我特别好奇。

0: 这不吧，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手了啊，约谈了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这五家电商平台。结果呀，呵呵，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平台说百亿补贴，但实际补贴金额不详，出资比例不详，规则不明示啊，期限不写明。比如说一件衣服原价299，百亿补贴之后卖你199，你觉得省了100块，但是你不知道这件衣服在其他平台呀平时卖180、哎、你以为是捡便宜，其实呢是在帮着商家清库存。这消息一出啊，有朋友就说了，说我刚刚抢到的那个满300减30的优惠券一点都不香了啊。合着百亿补贴这四个大字表面意思和实际意思之间啊差出一个银河系去啊。淘宝这边呢支支吾吾，这个那个，这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那到底投了多少，平台出了多少，商家出了多少，淘宝表示这个嘛，这个商业机密。拼多多更厉害了啊，规则给你翻译过来呢，就是出了问题你找商家，我只负责把百亿补贴四个字批的大一点。那京东也很有意思，左手百亿补贴，右手百亿农补啊，兜里边还揣着一个百亿超市啊，他这百亿可能是欢乐豆吧，随便撒。抖音活动规则不公示，连一个征求意见的过程都没有，直播间里那些主播们都在喊，家人们券就在小黄车里啊，哎，那规则在哪儿呢啊，搞了半天规则是发在商家群里的啊，我们消费者不配拥有这个剧本。那小红书说了，说抽奖，抽什么奖啊，那个呀啊奖品总数写了啊，总数告诉你了，是啊，中奖概率啊，商业机密啊，你无可奉告啊。结果就是我连百亿的边都没摸着啊，但是呢他们施舍给了我一张10元的优惠券，满999元就能使用了。那么问题来了，平台为什么要这么干？答案很简单，流量焦虑。你看啊，现在这几家平台啊，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啊，都卷得飞起。你今天百亿补贴，我明天千亿狂欢啊，口号越喊越大，优惠越来越虚，消费者越来越麻。最后大家发现啊，平台赚了流量，商家赚了清仓，消费者呢，赚了个热闹。最后只有快递小哥跑断腿的世界达成了啊。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调，一是各平台要深刻认识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将补贴啊价格转向比创新比服务，促进平台与平台内经营者劳动者共赢发展。第二个是平台要立即组织全面自查啊，按照相关规定对618促销规则进行系统梳理和审核啊，对不合规的问题迅速整改。第三呢，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说得很对了啊，敢喊百亿，那就一定敢把这个账给说清楚。那消费者买东西最怕什么呀？不是怕贵啊，他是怕我买完出了问题没人管。你百亿补贴挂在那儿，结果退货得扯皮，客服是 AI， 维权得排队好几天。那你这个百亿换来的是啥呀？啊，百亿个差评啊！真的，我建议以后平台啊，再搞什么百亿补贴，直接在那个页面上放个进度条，啊，当前已补贴50元啊，剩下99,999,950元啊，请继续下单解锁。然后你每下一单，进度条就涨个0.0001%啊，最终在你的有生之年，你终于看到了100亿那个数字，太不容易了。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进段报时啊。广告间隙，如果朋友想要下单今天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的话呢，就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然后扫码添加品牌福利官的微信领券下单啊，就是466的价格了哦。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9:1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鹰955城市大眼镜。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0: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1: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2: 我的笔在哪里、啊、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2: 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近日啊，日本东山动物园一只网红猩猩清正啊，是他名字叫清正，被拍到了坐在动物园的一处角落啊，好像是有烦心事一样陷入了沉思。这个视频呢在网络上瞬间就走红了。之前啊，有人拍到了这个大猩猩清正和他的配偶产生了争执啊，母猩猩把他赶出了住所啊。网友猜测说，清正啊坐在角落里边的这次沉思或许与这一场争吵有关。为什么大清早的我们要说这个大猩猩沉思的故事，是因为我想借助这个场面告诉各位一个道理，记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怕老婆的男人，只有尊重老婆的男人，听懂掌声。

6月9号，浙江杭州，25岁的女孩小岑啊，为爱全身心投入，甚至报班学做饭，但是呢，因为极度缺乏安全感，对27岁的男友小金实施了近乎疯狂的管控。如何疯狂法呢？他要求对方

秒回消息，视频查岗。男朋友小金吐槽说，谈个恋爱像上班，打卡汇报行踪，要求人醒着必须秒回消息，还需要视频来确认位置。有一次他开会关机了2个小时，打开手机之后啊，涌进来60多个未接来电，让他很窒息。因此啊，他不堪重负，坚决分手。崩溃的小岑跑到了男友的单位啊，哭闹摔东西，甚至产生了极端念头啊，还说了始乱终弃，你个渣男。有网友说了，查岗狂魔还没结婚就把人管得喘不过气儿了，这谁受得了啊？双方家长呢也是互掐吵翻。小岑随后来到了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诊室就诊。医生解读说，适度恋爱脑是真诚柔软的优点，但是过犹不及。过度恋爱脑是长期成长经历、依恋模式、自我价值缺失叠加的结果。绝大多数人的恋爱脑只是焦虑型依恋带来的情绪敏感，并不是心理疾病。但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加重，有走向极端的趋向，就一定要高度警惕。提醒了啊，爱别人之前要先爱自己。一旦陷入了不秒回就等于不爱这种死循环当中，甚至出现极端的念头，请务必及时就医。

我没有嘲笑人家的意思啊，我是真的很好奇，他去看医生，如果医生没有秒接他的电话，或者是秒回复他，他会不会也？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说他在广西北海银滩景区游玩的时候，因为拒绝快艇推销，遭到了两名男子围堵。啊，画面显示说两名男子啊身着救生背心。这个网友在配文当中描述说：“我强压内心的慌乱，立刻举起手机拍摄取证。他们见状，当场恼羞成怒，勒令我删掉和关闭视频。我身后就是海水，退无可退。即便平时有健身的习惯，但是一对二的局面依旧让人心里发怵，全程紧绷，十分害怕。”多亏录下了视频震慑住对方，最后有惊无险才顺利脱身。6月9号中午，记者私信这名游客未获回应，随后呢，记者致电了北海银滩景区了解情况，一名工作人员回应说景区啊已经关注到了该事件，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到了下午，记者再次致电北海市银海区文体广电旅游局了解相关情况，接线的工作人员表示说不便回应，并建议记者致电银海区委宣传部了解情况，同时呢提供了相关的联系方式。记者随后拨打了银海区区委宣传部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说暂不知情，也没有接到相关的投诉。遇到问题就踢皮球，这个部门不知道，那个部门说问上级，上级表示我不知道，我没听说，问就是不知道，不知道你查去呀，真是，哎呦我天。

近日，浙江温州，一名男子花了8000多元，自制了30000多个再来一瓶的拉环，干嘛呢？兑换了接近700箱啤酒。被抓的时候，车里边还剩2000多个。有民警发现啊，假瓶盖拉环存在部分印刷缺字漏字的情况。假拉环可以把印刷上去的字迹给擦掉，而正版的拉环擦不掉。审讯的时候呢，这名男子称兑换的啤酒啊都是自己喝的，但是警方发现啊，他的手机当中有一个收购啤酒的下家。目前这名男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捕了。我就很好奇啊，这么多奖谁给他兑呀？哎呀，还说是还酒都自己喝，有这聪明劲儿你就倒腾点啤酒自己喝呀，谁信呢？

好了，朋友们，今天就跟大伙聊到这儿了，好吧？节目最后提示各位，咱们今天上架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平时专柜一瓶2-3千，咱们现在只要466啊，50毫升的正装，30%的玻色因成分啊，想要购买的朋友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金鹰955”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啊这3个字就可以了啊，记得一定要扫码领券再下单，才能够享受到466的价格，好吧？明天就是周末了啊，祝愿各位周末看球愉快呗。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刷刷很有权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九十五点五，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九十五点五，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九十五点五，同频覆盖。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去故宫里游玩过的朋友一定都会对宫殿屋顶上的小动物们印象深刻，这些屋脊上的瓦片虽然实用性不大，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美学意义。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与传统皇家琉璃瓦不同的是，我身上的形象并不是常用的那些龙凤狮子和海马，而是用了官员和侍女的形象。你看，一个笑容憨厚的大臣笔直地站立着，双手交叉，怀里还抱了一只小兔子。他的脚底下有一块像拱桥一样的半圆瓦片，将它建在建筑的屋脊上，严丝合缝，刚好可以作为最前面的一片瓦，让屋顶更加美观。不过老实说，由于身上装饰的重量超过了瓦片本身的重量，所以我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好，主要还是凭借着颜值留了下来。

0: 屋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金鹰九五五蔬果文物回收画，我们明天见。
1: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2: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1: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音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索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0: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

0: 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1: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哈，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啊，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1: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黄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啊，几乎在海经当中啊，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啊，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啊，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长

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3: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5: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6: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7: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8: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2/3，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5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

0: 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啊，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啊，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的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啊，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

0: 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啊，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18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是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啊，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

0: 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有专家就跟我们解释说，这其实不过是古人他们看世界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读懂山海经，那不妨呢可以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山海经的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3: 这里正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

0: 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2: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哪哪哪啊，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啊。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

0: 日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9种，其中呢有2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0: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2/3、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1: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0: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这个帝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帝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帝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帝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 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

0: 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这边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啊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啊！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翻开《山海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这一个思路来看一看这山经啊、海经啊，所谓的妖怪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神兽对吧，在现实当中真的没有映照吗？这个山海经记录了山川湖泊啊，它其实作为一个博物志还能。
1: 北京时间上午10:15，
2: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3: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3: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验证失败，请重新。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9: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7: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3: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

0: 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前两天我们说到李克勤那一首《三十刻》，就是把他过去的这些歌曲的代表作重新的改编填词串联到一起，庆祝他出道三十周年。那今天要说到的这首苏慧伦的《轮廓》，它则是另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其实是更常见的，那就是把歌手过往的歌曲当中的歌名、副歌的一些关键词等等重新的融入到一首全新的歌曲当中。这样的歌呢，往往像是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回望。那苏慧伦这首《轮廓》，轮廓的轮呢，或许也是谐音了苏慧伦的轮。

cup of tea, lemon tree, feed me 酸甜苦辣 Music plays in my place, 近乎完美无瑕三点钟 happy hours 若你经过身旁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中呢这个 cup of tea, lemon tree 还有 happy hours 这些都是苏慧伦之前发行过的歌曲歌词呢特地是把 cup of tea 一杯茶和 lemon tree 柠檬树这两个意象放到一起既是一个押韵也同样它们都是这种有味道的食物所以连带着写到下一句就是 feed me 喂养我各种的酸甜苦辣然后呢最后一句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实怎么跟自己说话是苏慧伦非常早期在追得过一切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非主打甚至别理会的这个别理会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是源自苏慧伦的另一首歌叫做没有人理我

推开窗，风飞沙，翻出一朵浪花，一个人没花样，可我有时会想，花非花，他非他，若你经过身旁，别理我，学着孩子光着脚丫。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我还是当时你爱的轮廓。 My dear, my friend, give me a call。 这个小节当中，浪花花样我有时会想，还有 My dear, my friend， 这些都是苏慧伦曾经创过的歌名。上一节跟这一节里面都写到一句，若你经过我身旁，别离我如何如何，这个就让段跟段之间它有了一种整体的延续感。那么其他的风沙花还有寂寞自由，这一些都是苏慧伦的歌曲当中出现过的意象。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走的人想的人也是这个结构上面的一种对应，同样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让整首歌更有整体感。

say goodbye to the past， 爱过让我勇敢，所以我从来都不需要旁白。这个小节当中直接用到的歌名只有傻瓜，以及呢爱你让我勇敢改成了爱过让我勇敢。其他的一些词呢应该都是拆解自苏慧伦其他歌曲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冰箱，让人想到的就是氧气那首歌当中有一句把你的信冰进冰箱。再比如好的人，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我们都是好人那首歌。以及 say goodbye to the past， 跟过去说再见。这个可能是我过度联想啊，我想到的是他的那一首再见我的爱人。而接下来这两句呢，它包含的歌名则是爱了就懂了，还有满足。或许其中想起了小时候这一句，也会让人联想到七岁的影子。

我想起了小时候，满足地说爱了就懂。有一天他离开，一阵微风刚才走过 So let it go。 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曲在唱，我的美，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喝一口茶，享受着它的温暖，听一首歌，然后心跟着发烫，管他明天该怎么办。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其中诗与歌是美好的，那么伤是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生活总是这般喜忧参半的继续着，眉毛会长，眼泪也不会终结。他是用成长这个词来形容哦，我的美，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还有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这一句里面寂寞喧哗和就这样这两个都是苏慧伦的歌名。 not so young 不那么年轻了啊，的确唱这首歌的时候2006年苏慧伦不那么年轻了，但是呢他说还是继续喝茶，继续听歌，保持心的温暖，管他明天该怎么办。这句很可能是出自不管有没有明天这样的一个歌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慧伦轮廓，收录于2006年的苏慧伦同名专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城市生活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 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 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6: 解旧洞庭赊月色，
5: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6: 春酒相携旧竹丛，
5: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6: 霜叶红于二月花，
5: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6: 白银盘里一青螺，
5: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6: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5: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6: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5: 送人游衡岳，唐·其几。荆楚蜡江残，江湖苍莽间，孤舟载高兴，千里问名山。雪浪来无定，风帆

0: 去世闲，石桥僧问我，应记月茶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笔墨绘就的明茶地图。
1: 今年春季雨天尤其多，宅在家中闲坐，抓一把新茶，用开水冲泡，蜷缩的茶叶在杯子里慢慢展开，颜色从浅黄变成鲜绿，小小的茶杯里就像藏着一片清新的山水。茶香飘起，带我们走进千年的诗词文化。翻开《全唐诗》，有600多首诗写到了茶，150多位诗人留下了咏茶的篇章，而其中与湖南有关的咏茶诗：
2: 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3: 那切一点点葱花备用，再来一点点蒜蓉备用，要切一点点香菜，有很多人不喜欢，好害怕，但是我非常喜欢。

Models. That's right. Get what you want. Yeah. 随时随地任何事情。

0: 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2分10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

0: 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布纳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布奈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选择方向，但你永远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生活就像一场电影，我们都是导演，怎样的生活都由我们自己选择。喜欢旅行，因为可以在不一样的地方看到不一样的风景，遇到不一样的人。喜欢电影，因为从里面能看到回忆，看到未来，看到爱，体会到不一样的感受，享受未知的快乐和刺激。城市生活家。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城市生活家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请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
1: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2: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3: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 session。我经常觉得纽约的夏天特别的短，偶尔呢可能会有几天比较高温，可是很快又会降温了。那像这样反复几次，感觉好像就已经是夏天的尾声，好像不太会有那种持续一个多月都非常热的温度。于是呢，在这些偶尔的降温，可是还是很舒服的一个温度，不冷不热的天气里面，我就会联想到这首蔡健雅《你的温度》。即便它跟这个天气的温度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给呢蔡健雅《你的温度》，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我非常喜欢歌词里面的几个小细节，一个呢是他把这个杯子里面的咖啡比喻成咖啡色的湖，就像是一片咖啡色的湖水。另一个细节呢，就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他把这个捧还有这个呵护这两个动作都是给人一种小心翼翼非常珍惜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歌里面唱到说，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于是呢，我又联想到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陈明的《幸福》，他唱的也是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8: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9: 听贼性单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很温馨的作品，来自 Nylers Love for Free。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做这个风和日丽唱片行系列主题的时候跟你提到过 Nylers 这个组合 NYLAS。 那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Nylers 的主创蜡笔，他特别写给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小孩。

听到这样的一首 Love for Free， 歌词呢写得又可爱又诗意。我打翻了一片海洋，变成星星的泪光。我剪下了一抹斜阳，贴在你泛黄的薄幕上。我吹起一阵白雪，在你的眉毛中间荡秋千。我偷走黑夜的漫长，涂在你浓密的头发上。这是一个妈妈对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宝宝很美好的想象，美好的就像是一首情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它叫做《非关爱情》，但是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说法，它完全唱的就是歌手不凋对那个人的挂念。这是 Lisa 在2007年的专辑《奇想世界》当中的一个作品。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有时候我们节目需要去补一点时间，大概30秒60秒左右，我都特别的喜欢用 Pancakes 的作品，因为这个 Pancakes 呢经常有很多短短的可是又很好听的歌曲，然后就经常会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询问说，哎呀那首是什么歌啊，听起来好可爱啊，好喜欢呢、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 The Pancakes 这一首，同样是很可爱很轻松的大踏步。其实 Pancakes 它是一支一人乐队，也就是说这位声音很清甜的女主唱，她同时也是词曲作者，是编曲人，是乐

听起来这是元气满满的一首《大踏步》，来自香港地区，风格呢向来都是这种古灵精怪的 The Pancakes。那接下来也是一首风格相近的歌曲，来自容祖儿《充电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都会是一个一个的充电器。每次你觉得自己能量快要耗完的时候，跟他们待在一起，好像瞬间就满血复活。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2: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3: 没问题，想事儿。
4: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0: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4: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0: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6: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7: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要听到了这两位歌手都是公认的实力派，声音好，唱得好。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积木》，姚若龙的歌词他先从喝咖啡写起，慢慢的不加奶了，然后也不加糖了，就好像两个人的关系当中那一些甜蜜的细节慢慢的也都不见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一些你原本以为很牢固的关系，好像在不知不觉之间都会说断裂就断裂，说没有就没有了。爱情友情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用积木去搭建很漂亮的房子，很漂亮的宫殿，可是只要用手轻轻的一推，它就不堪一击，就好像那一些我们误以为完美的关系。

这是陈小霞作曲，姚若龙的一首《积木》，最后一句的结尾多么的精辟，从爱出发却通往复杂。很多关系的确在最初的时候都是纯粹的一个爱的原点，可是慢慢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因素被容纳进来，慢慢就变得复杂，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纯粹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实力派歌手周蕙，其实他一直都陆陆续续有新作发表。那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哪儿》，甚至呢还是周蕙参与了作曲的一个作品。他整个旋律听起来弦乐跟钢琴的搭配，好像有一点寂寥，甚至有一点神秘感。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没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Thanks for listening. 那些人，那些歌已经播放完毕。FM 九十五点五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2: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相信我们这一生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本身就是福气。能够遇到自己爱的对方，也爱自己，父母身体安康，再发点小

小财就是天大的福气了。愿未来的你，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跟好的生活慢慢相遇，而该来的都在路上。

人这辈子啊，有两件事情千万不能马虎，一是找对爱人，二是找对事业。因为太阳升起的时候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的时候要与爱人相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个东西，一是价值感，一是归属感。价值感来自于被肯定，归属感来自于被爱。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实情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啊！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季羡林谈人生中，季先生曾经这样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每个人都会有缺陷，但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学会独立，告别依赖，对软弱的那个自己说再见。人只有在不完美中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就像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明确知道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自己，那么世间的一切不完美，我们都可以坦然面对。

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负责任呢，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如果我们放弃了责任，也就等于放弃了整个世界。责任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工作和人生的一种馈赠。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会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有对自己、家庭、社会勇于负责的精神。当责任感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少一些抱怨，少一些牢骚，多一份认真，多一份激情，工作也会因此更加出色，人生也会因此更加精彩。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十分。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作家斯蒂芬在《微习惯》一书中，他这样定义微习惯啊，他说微习惯呢，就是你强迫自己每天做的微不足道的积极行为。如果你想要健身，可以从一个俯卧撑开始；如果你想要提升自我，可以从每天阅读一页书开始。这些微习惯都超级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每天你只需要少量的意志力和自律就能够轻松完成。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好的习惯养成加上好的策略，人才能走得更稳更远。而一旦我们养成了微习惯，完整的习惯几乎唾手可得。

艾瑞克·弗勒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曾经写，不成熟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爱伴随着依赖，可依赖不是爱的全部。如果你只想着从对方身上汲取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段关系注定不会长久。爱会让你想要依赖另一个人，也会让你想要成就另一个人，更会让你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当成长与依赖共存于一体，才是真正的爱。我爱你更爱与你在一起时的我，因为好的爱会让一个人看见真正的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

0: 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波斯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认知突围一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关心和打扰啊是一对好兄弟，只是后者看上去更加不礼貌而已，但更多时候没有太大差别。与人交往如果没有界限感，喜欢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过分热心，过度卷入，结果出力不讨好，关系太远令人生疏，关系太近令人生厌，而关系正好令人生机勃勃。距离产生的朦胧和模糊，总能蕴藏着说不清的新鲜和温暖。适当的距离，既不会有亲近过后陌生的不安，也不会有深交之后患得患失的惶恐。

张爱玲传中有一句话说，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我们在人生里会接到不同的剧本，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平淡的，浓烈的，有笑有泪，有苦有甜，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演好。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忍的痛，到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如果生命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与错过，而每一场都绝非偶然，看见远方才会拥有未来，而所有经历皆有因由，所有事与愿违都是另有安排。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5: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精英九五五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北京时间下午2:15。当地时间
1: 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8: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

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心人累，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

0: 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1: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1: rise。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

0: 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1: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

0: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2: 解旧洞庭赊月色，
1: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2: 春酒相携旧竹丛，
1: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2: 霜叶红于二月花，
1: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2: 白银盘里一青螺，
1: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2: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1: 在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2: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
1: 送人游衡岳，唐·其几。荆楚蜡江残，江湖苍莽间，孤舟载高兴，千里问名山。雪浪来无定，风帆去世闲，石桥僧问我，应记月茶还。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笔墨绘就的明茶地图。
3: 今年春季雨天尤其多，宅在家中闲坐，抓一把新茶，用开水冲泡，蜷缩的茶叶在杯子里慢慢展开，颜色从浅黄变成鲜绿，小小的茶杯里就像藏着一片清新的山水。茶香飘起，带我们走进千年的诗词文化。翻开《全唐诗》，有600多首诗写到了茶，150多位诗人留下了咏茶的篇章，而其中与湖南有关的咏茶诗就像春天的花儿一样散落在山水之间。从衡山的石岭灵崖到岳州的雍湖贡茶，从常德山寺的新茗到永州竹林里的珍品，唐代诗人用笔墨为我们绘出了一张湖南名茶地图。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里写道：“茶出山南者，生衡山县山谷。”一句话为衡山茶奠定了唐代名茶的地位。衡山茶的头号粉丝当属诗僧齐己。齐己是湖南宁乡人，早年出家曾在衡山闭关潜修。齐己对衡山茶的执着在这首《送人游衡岳》中表露无遗。石桥僧问我，应记月茶还，朋友要去衡山，齐己千叮万嘱，山寺的和尚要是问起我，千万记得给我寄些月茶回来啊。茶在他心中早已不是饮品，而是连接他与南岳的精神纽带。晚唐诗人李群玉收到友人赠送的衡山石岭茶，欣喜之余写下碾成黄金粉，青嫩如松花。李群玉还傲娇地将石岭茶与浙江固渚方山名茶相比较，感叹固渚与方山谁人留品差。在诗人心中，衡山茶的品质毫不逊于江南名品。从衡山沿湘江北上，便到了岳州雍湖，今天的岳阳南湖一带，这里产的雍湖寒高茶在唐代是贡品级的名茶。李昭在《唐国食谱》中细数天下名茶，明确写道：“岳州有雍湖之寒高。”据《唐国食谱》记载，雍湖寒高茶还曾随文成公主入藏。一片小小的茶叶就这样踏上了茶马古道，串起了大唐与吐蕃。

遥想当年，雍湖边茶商云集，舟楫往来，茶香北上长安，再远销西域，那是一条何等壮阔的茶路。今天的常德石门县出产石门银峰，它的身世可以一直追溯到唐代。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仕途失意，所幸还有茶。他在诗作中写道：山僧后檐茶树丛，春来映竹抽新荣。诗中写到的茶叶，正是今天石门银峰的唐代前身。捧一杯石门银峰，便仿佛与千年前的刘禹锡隔空对饮。永州是柳宗元的伤心地，也正是在这里，茶给了他莫大的慰藉。他在诗作中写得极美：芳丛异香竹，零露凝清华。竹林里的茶丛，露水晶莹，一杯下去，心里的昏昧和烦恼都被洗掉了，仿佛回归本真。他另作的诗句：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更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即便现在读来，耳边仿佛还回响着孩童咚咚咚的倒茶声。除了上面这些诗与茶，还有一个隐藏款园林截滩茶。相传王昌龄被贬至龙标时，为感谢李白赠诗慰藉，特意托人寻得上好的截滩茶送给李白。李白饮后愁思顿解，大加赞叹，一杯茶成了两位诗意诗人之间最温暖的牵挂。唐代诗人的足迹串起了一条茶香弥漫的潇湘诗路。千年之后，雍湖的寒高茶虽已难觅旧制，但岳阳黄茶名扬天下，石岭峰的云雾茶年年新绿，常德石门银峰依然在传承，永州的竹林边茶旧声早已远去，但湘江源头依旧产好茶。永州十一个县市区中有七个是湖南茶叶主产地。当你捧起一杯湖南好茶，不妨也翻开唐诗，听听那些来自千年前的山童隔竹敲茶臼，看看那碾成黄金粉青嫩如松花，你会发现原来茶的味道也可以如此深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0: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2: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3: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4: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5: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认证失败，请重新。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

0: 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2: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3: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4: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旅行。
1: 卓别林啊，
2: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谢儿子识字，于是大家改叫他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7: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4: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8: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4: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8: 来开个会吧，
7: 来做个 PPT 吧，
6: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6: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7: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班

0: 重磅推荐，和戏剧大师之夜即将登陆长沙，胡杰、罗宇文等23位中国实力青年舞者携手4位国际大师级编舞巨匠倾力演绎。6月12日至13日，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国内多部热门舞剧主角一戏云集，用身体对话世界，每一帧都是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精英九五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演出即可获取购票链接，更有双人特惠票等你解锁。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邀您共同见证。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9: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前两天我们说到李克勤那一首《30克》，就是把他过去的这些歌曲的代表作重新的改编填词串联到一起，庆祝他出道30周年。那今天要说到的这首苏慧伦的《轮廓》，它则是另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其实是更常见的，那就是把歌手过往的歌曲当中的歌名、副歌的一些关键词等等重新的融入到一首全新的歌曲当中。这样的歌呢，往往

像是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回望。那苏慧伦这首《轮廓》，轮廓的轮呢，或许也是谐音了苏慧伦的轮。

Cup of tea, lemon tree, feed me 酸甜苦辣 Music plays in my place, 近乎完美无瑕三点钟 Happy hours, 若你经过身旁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中呢这个 Cup of tea, lemon tree, 还有 Happy hours, 这些都是苏慧伦之前发行过的歌曲歌词呢特地是把 cup of tea 一杯茶和 lemon tree 柠檬树这两个意象放到一起既是一个押韵也同样它们都是这种有味道的食物所以连带着写到下一句就是 feed me 喂养我各种的酸甜苦辣然后呢最后一句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实怎么跟自己说话是苏慧伦非常早期在追得过一切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非主打甚至别理会的这个别理会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是源自苏慧伦的另一首歌叫做没有人理我

推开窗，风飞沙，翻出一朵浪花，一个人没花样，可我有时会想，花非花，他非他，若你经过身旁，别理我学着孩子光着脚丫。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我还是当时你爱的轮廓。 My dear, my friend, give me a call。 这个小节当中，浪花花样啊，我有时会想，还有 My dear, my friend， 这些都是苏慧伦曾经创过的歌名。上一节跟这一节里面都写到一句，若你经过我身旁，别理我如何如何，这个就让段跟段之间它有了一种整体的延续感。那么其他的风沙花还有寂寞自由，这一些都是苏慧伦的歌曲当中出现过的意象。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走的人想的人也是这个结构上面的一种对应，同样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让整首歌更有整体感。

空车厢、空冰箱，不在乎的傻瓜，好的人、坏的事，我和自己分享。 Say goodbye to the past， 爱过让我勇敢，所以我从来都不需要旁白。这个小节当中直接用到的歌名只有傻瓜，以及呢爱你让我勇敢改成了爱过让我勇敢。其他的一些词呢应该都是拆解自苏慧伦其他歌曲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冰箱，让人想到的就是氧气那首歌当中有一句把你的信冰进冰箱。再比如好的人，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我们都是好人那首歌。以及 Say goodbye to the past， 跟过去说再见。这个可能是我过度联想啊，我想到的是他的那一首再见我的爱人。

接下来这两句呢，它包含的歌名则是“爱了就懂了”，还有“满足”。或许其中想起了小时候这一句，也会让人联想到七岁的影子。

我想起了小时候，满足地说爱了就懂。有一天他离开，一阵微风刚才走过 So let it go。 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曲在唱，我的美，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喝一口茶，享受着它的温暖，听一首歌，然后心跟着发烫，管他明天该怎么办。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其中诗与歌是美好的，那么伤是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生活总是这般喜忧参半的继续着，眉毛会长，眼泪也不会终结。它是用成长这个词来形容哦，我的美，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还有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这一句里面寂寞喧哗和就这样这两个都是苏慧伦的歌名。 Not so young 不那么年轻了，的确唱这首歌的时候2006年苏慧伦不那么年轻了，但是呢他说还是继续喝茶，继续听歌，保持心的温暖，管他明天该怎么办。这句很可能是出自不管有没有明天这样的一个歌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慧伦轮廓，收录于2006年的苏慧伦同名专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芬，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12日10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2: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吃香喝辣。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12日10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来，请。
6: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

0: 别让一次情毁了一生心。
1: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波斯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1: 那今天呢，经过我多方的打探啊，扬帆夜市的烧烤、啤酒、小龙虾真的是各顶各的棒。那今天呢，叶飞带着我们七零小酱酒以及王老吉的宝记系列，那就在这儿待上几天，好好的打卡一下这里的美食。那除此之外，跟大家分享分享哦，我们的王老吉宝记系列在我们的扬帆夜市东门还有展览区域，还有游戏区域，欢迎大家可以去东门好好的打卡玩游戏，赢取更多的奖品喽。接下来根据我的视频一起去打卡咯。那今天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80后小破店，听说啊是做鲜货的烧烤，赶紧吃吃咯。今天啊，扬帆夜市的80后小破店，哎，被我 get 到了，满满一桌美食，陪我们一起吃饭呢，是这里的主理人曼姐，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吃香喝辣的朋友。我是80后小破店的主理人曼姐。哎，
1: 欢迎曼姐。这80后小破店这个名字取得有点意思哦。
2: 因为我们80后小破店都，我们都是80后。
1: 哦，都是80后。
2: 对，
1: 我看装修风格也很有意思，大家看仔细的可以看一看周围啊，就比较有那个年代的一些情怀在里面。
2: 对，
1: 而且呢，为什么侄子给我们做的这边，是因为他们外面哦全部坐满了。如此好的生意其实还是蛮难的，秘诀是什么？
2: 我们秘诀就是我们的
1: 菜，所以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聊起来，
2: 可以试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手工牛肉，哦，这是我们招牌的。哎呦，
1: 看看看看，哇，其实它的纹理很清晰，就是每天自己现切
2: 现的，现切现穿的。
1: 我感觉这个烧烤呢，比其他烧烤要稍微厚实一点。
2: 对，我们都是真材实料的，主打一个新鲜。
3: 真的假的？配这个生菜其实可以加着肉一起吃吧。
2: 是的，这是加着五花肉一起吃，你可以尝一下。哇，
1: 这个植物的清香加油脂混合，哎呀，我一点嘴巴里面都不觉得腻。
3: 朋友们，下次去任何的烧烤店，麻烦各位都尝试一下这么吃，真的好爽。
2: 接下来试一下我们店里的口味甜
1: 口味甜鸡。
2: 这个是我们先用高压锅压出来，然后再收汁的。试一下。
1: 这种是属于入味了，但是呢又不散，味道在里面，但是肉质又保持它的 Q 弹的感觉。
2: 是的，
1: 它用了大量的紫苏生姜在里面去腥，同时来增加它的辛辣味。
2: 对，
1: 很好，但是又不是属于辣椒剁辣椒那种辣的你跺脚。没有，其实看起来感觉有点辣，其实还好。
2: 对对，能接受，这种能接受的。再尝一下我们店里面的，这个也是招牌，是蒜蓉虾。
1: 蒜蓉虾，我最喜欢的蒜蓉虾。哎，依旧开了背哦。
2: 对，开背了。
1: 开背啦。蒜蓉虾特点就是舍得，一定要舍得放蒜，因为蒜蓉虾一般都是对于很多，不太爱吃辣的朋友们来做的，
2: 对，
1: 所以它那个蒜香一定要很重、很浓郁。
2: 那是不是很 Q 弹？
1: 很鲜。
2: 对，我们都是新鲜的材质，而且用的都是最大的虾。
1: 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如果你是大蒜脑袋啊，一定要点蒜蓉虾，就是让你爱上这个味道。
2: 是的，试一下我们的口味虾。
1: 外地的朋友，这就是老长沙的口味啦。
2: 对，
1: 口味虾，
2: 来长沙必吃的。
1: 哇，口味虾的妙就妙在开这个背，炸过之后。这个所有的味道就顺着这个里
2: 面，对，哎呀，
1: 沁到里面。
3: 短短跟曼姐聊了一会儿，你看
1: 真香，
3: 虾壳堆成山。
1: 只是这个，就要请出我们的心灵小酱酒啦。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烧烤，我们的龙虾配上我们的美酒。但今天也非常开心，带着我们心灵小酱酒，交到了曼姐这个好朋友。干杯，朋友们。那姐姐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说几句呗。
2: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我们80后小破店。我们的位置呢在扬帆小区西门，直接搜索80后小破店就可以直接带我们店里来了。欢迎大家
1: 感受一下扬帆夜市的烟火气，感受一下长沙的味道哦。好了，今天亚飞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咯，拜拜。
0: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九五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哈兰周末店今天带着我们小张九来吃食堂咯。
8: 啊，什么食堂？
7: 北山食堂啦，走，打不开。这个食堂有点高级了。

0: 个特别特别适合交朋友的地方。那今天跟我们一起吃饭呢，依旧是我们的蔡哥，跟我们所有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吃香喝辣的朋友你们好。
0: 来到这里，大家也看到这里的环境呢，就是大家坐在里面一起聊天呐、啊，喝喝小酒啊，来品尝一下这里的味道。那现在是什么样的主体嘞？主要吃什么呢？
1: 现在主要我把所有的心思放在了熟成上面，比如说熟成的鱼啊、熟成牛肉啊、一些稻草烧的先进的工艺啊。嗯，
0: 来吧，上菜吧。
1: 那我们上第一道菜来。哇，
0: 是它，这个叫。
1: 稻草烧鲷鱼刺身，熟成是第一个步骤，第二是用来切，然后稻草烧第二个步骤，然后再是用来这个我们自己这个熏了一下，就三个步骤来上到这个面前，那不太一样，上面放的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手指柠檬，它的酸度会比普通柠檬更酸，但是甜度也会更高，但是颗粒感会更强，吃起来像鱼子一样，你会感觉那个鱼肉在嘴里它那种绵密的口感，它是因为熟成以后油脂就出来了。
0: 哇，真的是稻草的烟熏过之后那种香味，它跟我们吃过的鱼身啊、刺身啊这种感觉完全不一样。
1: 熟成了28天以后的鱼肉更软、更嫩一些。
0: 对，很软糯，糯感很足。
1: 对，
0: 我觉得很多朋友。

0: 果不喜欢吃生鱼系列的话，吃这个接受度绝对是98%。
1: 然后有很多客人不喜欢吃生鱼，但是也不喜欢吃那种稻草烧的熏鲷鱼。
0: 来，
1: 这是接下来我们的第二道，就是熟成牛肉，28天熟成以后的和牛板腱，部位会有点筋。为什么说用板腱这个部位来做合成？就是说来考验它这个熟成，把那个筋都能软度，你可以试一下啊。熟成过的核能以后，它里面的肉会更软，然后它的纤维感会更粗，会更容易咬，但是它的肉味又更香，而且它把它的所有的肉味都逼到了里面，然后再用高温700度高温左右再去炭火烤它。
0: 谢谢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啊，谢谢你，
2: 真的好吃，朋友们。
1: 这是用牛奶熟成法熟成的油封鸡腿，它是用草饲的鸡。它的油感会更强，它的皮会更脆，烤完以后会更香。然后熟成了28天以后呢，它的肉就没有那么的鸡肉的，像鸡肉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塞牙嘛，它就会更软一点，然后皮烤完以后会更脆。其实稻草烧有几个特点啊，稻草烧适合白肉，
0: 外酥里嫩的同时，加上这个青椒酱，一斤手指柠檬。一点点酸味，一点点提鲜的辣味在里面混合在一起，嚼起来。
1: 哇、哦！我们的重头戏马上就来，还有，这个是半熟牛肉，它的牛肉只有50%熟，但是加了酱油、芥末、醋的，我自己调的酱汁。这个是我们家很有特色的，就是熟成鳗鱼哦。然后加了一些鳗鱼用来做熟成以后，它的皮会更脆，然后肉会更弹。这种熟成的是保留它的弹度，然后又有它的脆度，然后呢，鱼肉的香味会更香，
0: 有脆感，有软感，有糯感在里面，味道也更香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吃的啊，加配了这么多东西，推荐给大家。这也是和牛吗？
1: 这也是和牛，但是它的做法更简单的在于，就是说它是用直火喷烤，它的火枪温度达到700度以后，把表面喷熟以后，另外一层会更嫩。
0: 它这个看起来是什么黑胡椒那种感觉啊，但其实那个酱调的它是
1: 有点
0: 冲味的，
1: 有点小冲味。它不会让这个肉吃起来很腻，它会让这个肉吃起来很香
0: 很香。北山食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有意思在于呢，蔡哥哥主理人他对于这食材啊以及各种调料搭配的一些用心，包括这种用心呢不是跟随千篇一律的潮流，而是他自己独具匠心创造出来的东西，他喜欢把自己的味道，哎，觉得不错，推给所有的朋友，让大家喜欢。这是跟很多的餐饮老板反其道而行的，不随大流，随自己内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改变。节目的最后呢，请蔡哥跟我们所有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再讲几句吧。
1: 啊，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多欢迎你们过来喝酒吃肉，好肉好酒等你们。
0: 那今天我们就吃到这里，朋友们，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吃香喝辣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城市大眼睛。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5: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6: 我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5: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7: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3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金鹰955城市大眼睛，
1: 你所熟悉的金鹰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金鹰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朋友们下班快乐，今天呢是周五啊，周五的晚高峰本来呢，今天是周五吧，今天是，然后周五的晚高峰本来啊，这个车流量人量就比较大，所以加上今天又下班的时候长沙下起了雨，也提醒这一会儿准备下班的各位好朋友们呢，多留出一点点回家的这个时间，然后多一点点这个耐心，然后呢，在可能你一看，在这个时候打开地图一看，哎呦，今天的回家路，或者说今天跟朋友已经约好了去哪里吃饭，这个赴约的路程可能稍微有一点点的堵车，有一些红的段落，那我们就提前规划好时间，规划好路线，然后带着你的好心情再出发，好不好？然后也提醒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注意保持好车速车距，小心慢行。因为雨天本来这个视线就没有那么好，加上呢这个又是周五的下班时间，路上的车也会比较多。然后在接下来的我们城市大眼睛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和好音乐陪伴大家的下班路。今天我在看热搜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话题，排名还挺靠前的，排在很前面的一个话题，说你以为在养生其实都是很无用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想跟朋友们来聊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有在为了健康啊，不只是说养生，就是为了健康，我们有在坚持做一些事情，但可能有时候发现啊没有用，甚至可能对身体还会有一些负担，会有一些影响。如果说你也有这样的醒悟时刻，我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啊，这是今天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聊的这样一个话题。下午好，梁少。当然也欢迎朋友们一边来聊天，一边来点歌，想听什么歌都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留言。正在收听广播的好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精英九五电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找到我们的直播间，找到我们的小助理，随时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这会儿呢5:36，很多朋友可能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很多朋友呢已经开始计划着晚餐吃什么了。我也很纠结很犹豫，今天晚上吃点什么好呢？刚我跟小助理说，我们今天可以犹豫徘徊纠结的时间不能太多，不能让我们的外卖小哥淋雨，所以呢想着说赶在大雨到来之前赶紧把我们的晚餐给解决了。所以朋友们，如果今天你也是还在加班工作的状态啊，你可能也需要去点外卖，或者需要步行到你的公司单位附近来吃饭的话，记得带好雨伞，然后呢早一点做决定，减少纠结的时间，争取在这场大雨到来之前好，能够回到室内，好不好？然后我看了一下，我刚看了一下这个今天这场雨啊，今天这场雨呢可能就会在傍晚的时候，大概6点钟到7点，就是大概。

这个时间，棒棒，下班快乐。就是棒棒今天晚上要工作嘛，今天晚上有一场雨，一场雷阵雨啊。我看天气预报显示呢，大概是在6点到7点。然后刚刚我来到直播间的路上呢，已经有点这个毛毛细雨了，所以如果说还要在结束工作之后点外卖，然后赶到回家的话，提前规划好这个时间和路线，好不好？然后我们也要开始迎下雨了。是的，刚刚我来直播间的路上也已经开始下毛毛细雨了。然后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大概是在晚上7点左右，大概晚上7点左右雨量会比较大一点点。然后明天呢，就是长沙天气预报显示是一场大雨，而且呢，气温啊、会有下降个好几度。所以呢，天气变化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好不好？晚餐时间到了，你今天会吃什么呢？已经想好吃什么了吗？我已经想了20分钟了，依然没有答案，我又开始陷入纠结了。所以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好推荐呢？有一些什么样的晚餐又快，然后呢口味不错，但是呢又不要太辣，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好推荐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经过了我们刚刚纠结来纠结去之后，我们已经有一个初步的方向，我们今天晚上吃什么了？这是一家长沙的，老品牌，但是呢，我还从来没有吃过他们家的这个品类，就是之前一直都是买他们家的那种什么卤味啊，什么招牌啊，还没有试过，看看我们小助理有没有兴趣，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尝试一下。也不能说现在很多品牌啊，就是在创新的发展路上啊，就是不断的在拓宽，对吧？你像之前我们在聊说，谁能想到这个茶颜悦色，他们不光推奶茶，他们还推零食，然后现在还推了这个一个店嘛，对吧？然后你说这个零食王国，你谁能想到他原来开始是卖这种小零食，然后到现在居然有一个什么博物馆呢，一个打卡地啊，等等，就是这些品牌，他们在不断的迭代升级的过程当中，总会给我们一些还可以这样。然后我今天看的这家店呢，它卤味还是挺出名的，味道也还很不错的。然后他们现在呢，就也会推出一些相关的主食，看看我们今天要不要来尝试一下这一家哈。等我们小助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然后呢，一边我们在准备找到今天晚餐的时候呢，也邀请朋友们可以来点歌。刚刚已经有约好朋友在我们的，就是通过金九五电台找到我们的，对不对？应该是在电台线上有听到我们的广播，然后呢找到小助理来点了歌。然后这位好朋友他点的是一首经典的英文老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首歌曲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Trouble Is Friend》。

好了，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围着一只热搜话题来聊哈。因为今天我看到热搜的时候，他就说，你以为养生其实很没有用的行为，这里面列举了五样。然后呢，说实话，我曾经

没用的行为。第一个呢是每顿都吃饱饱的长身体，看似能吃是福，实则会增加肝胃负担。适当的就是建议啊，适当饿一饿，每顿七分饱，对身体好。我曾经是一个吃饭可能要吃9到10分饱的人，就是我感觉我要是不吃饱，我这顿饭就没有吃完。就我就曾经我一度会是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我的胃它没有得到满足。而且七分饱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谁能告诉我七分饱怎么衡量呢？我曾经就一度就是会有这种疑惑跟自己的这种坚持吧，就是我说我一定要吃饱，我要把它就是吃到哎，我觉得嗯可以了，差不多了，就是我再不能吃其他东西了，我觉得这种程度是很好。但是呢其实慢慢你会感觉肠胃特别负担。然后当我现在就是开始就是尝试说我每一顿不要吃那么饱，我也不知道确定是不是七分，但是呢嗯就感觉哎有一点点饱的感觉了，但是其实好像还能吃东西的这个时刻我就会打住，我不要吃了，我要停一下。然后慢慢慢慢好像哎其实肠胃会舒服很多，而且嗯你的精神状态会好很多，因为有时候吃太多了之后你会有一点啊就是大家常说的发饭晕，就是你会觉得坐在那儿，哦，我好像我所有的精力然后全部在用于我所有的能量全部在用于消化食物上面，我已经没有其他的精力没有其他的能量去让我思考去让我活动去让我做其他的事情，所有的这种状态全部在消化食物，就会有这样感觉。所以慢慢的其实你养成了一定的习惯，然后规律饮食之后，你其实也不论是七分饱八分饱还是五分饱吧，就是你不要让自己有撑的感觉啊，就是差不多不饿了就可以了，让自己保持这种稍微有一点空间的话对身体是会更好的。然后呢它里面说到第二个是学网上养生喝各种花茶，代茶饮当水喝，没病硬喝，而且呢就是也不了解自身体质会越喝越虚。其实我在去年我都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事情，我也会经常看到网上说喝什么茶，然后它有一个茶包嘛，喝这个茶包会有什么什么效果，会有什么什么改善，嗯，就是它上面打广告说的，不是我说的，就是它会能够帮助你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我也是很容易上头，然后我比如说他说啊，如果你睡眠不好你可以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想让自己睡得更香啊，如果你想让自己的这个状态气血更好你可以喝如何如何如何，然后我就很容易根据我当下可能好像会觉得有一点欠缺或者说有一点需要调理，我就闭眼冲。但是我去年的时候因为我采访了一位这个营养专家，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一个有颠覆到我之前的认识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他说人的调理首先第一步不是要直接说缺什么补什么，而是先去了解你自身的体质。人呢他当时跟我说好像有八大体质吧，然后你要去了解你是对应属于哪种体质，你先去把自己体质弄明白了，然后他还有说了一个事，是先疏再补，就是不能一上来就直接开始我需要补什么呀，补气血啊，然后我需要如何如何如何补精力啊等等等等，就是你先得要简单来说把你的气血打通啊，把你的代谢把它提起来，然后呢再去往后面去做加法。这个呢也是我去年我才就重新来认识到了这个喝养生茶这一点。然后呢这个网上今天分享的热议的第三点呢，就是女生只吃蔬菜喝红糖炖汤认为能减肥补血美容，其实呢是最好建议可以多吃牛羊肉。蔬菜这个点吧，这个已经说了多年了，很多姐妹可能就会想说吃蔬菜吃水果喝汤喝酸奶就是等等等等这一类啊，就觉得我只要一直喝它，一直喝它，一直喝它，我就能够减肥，我就能够

瘦啊，我就能够如何如何如何。但是呢，我们也反复其实说过，我们的饮食一定要均衡，而且呢，我们一定要食物品类很丰富，才能够让身体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下。如果你只是盯着一种食物，哪怕这个食物真的非常非常营养，它也并不能够保证你的营养摄取是均衡的。对，所以呢，不能只盯着某一样吃，不能只盯着某一样食物吃，更不能觉得我只吃某样食物我就一定能够瘦。那你有没有想过，可能瘦了之后你身体其他的健康问题呢？对不对？你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虽然这个比喻不完全恰当啊，但是你不能只是因为想要让自己的身体看起来更加轻盈，就忽略了你身体更加重要的一个健康，对吧？然后呢，第四点就是多吃水果。其实水果比较生冷、痰湿、高甜，长期吃会导致身体虚弱发胖，所以一般来说养脾胃的阶段，水果呢少吃，不是不吃啊，水果少吃。那如果有一些性凉的水果，你可以比如说稍微去做些小调整，像我们有的时候吃一种性凉的水果，我们可以喝喝这个温的，对吧？我们之前呢还有说过，如果是冬天，我们可以把水果蒸熟然后蒸热，对吧？然后呢，就是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搭，比如说有些水果它比较容易上火，你可以搭配一些清凉的，就是做一些组合，就不至于说一直盯着水果某一种水果吃，然后呢无形当中比如说糖，对吧，糖的摄入，然后它这个热量也很高，是不是？不要以为水果它就一定是减肥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吃各种杂粮米糊，杂粮米糊听着一定是比较健康的，对吧？但是呢长期吃其实也不养生，因为五谷杂粮的膳食纤维显著降低富含就是淀粉糖类，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和储存为脂肪啊，更容易肥胖，所以呢也不能说长期这么吃。整个来说，刚刚我们分享的这个网友啊，今天在社交平台上讨论的，就看似养生，其实呢未必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这些小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踩过坑，或者说你还有其他的一些养生误区，或者是你觉得就是有一些曾经大家以为很正确，大家以为哦这样会有利于身体健康，但其实慢慢你发现啊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留言跟我们来互动，还有包括来点歌。刚刚已经有朋友点歌了，看看我们接下来还有哪些朋友想要在周五的下班路听到你喜欢的歌曲。

0: 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6: 新开铺
5: 站到了。
7: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0: 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12日10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3: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8: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9: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0: 来，遮住左眼，这个
11: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0: 上一排呢，这个
11: 还是不清楚。
10: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1: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2: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

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精英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哦，刚刚棒棒还去吃红烧肉了。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啊，你就会觉得，哎呀，这稍微凉快一点点，好像可以吃得滋润一点点，滋润一点点啊，就是让我们的热量，就是稍微能够保存多一点点。就是到了天气热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没有什么口味，就是简单吃一点就行了。但是呢，在这种温度稍凉一点的时候，觉得我可以稍微吃得滋润一点，稍微吃得多一点点。不知道你会不会也会随着天气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些的变化呢？今天晚上准备吃点什么呢？我们已经点好我们今天的晚餐了。这一家店啊，回想起来还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直播间吃的第一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顿，就是吃的它。然后呢，今天我们又再一次选择了它，看一看啊，因为上一次我们其实点主食点的不算特别多哈，我们就点了一份，牛肉米粉，我们觉得很不错。然后今天呢，我们稍稍点的多了一点点啊，试试看他们家主食怎么样。然后呢，再说回来，我们今天有一个话题，就是在热搜上面，很多人也参与讨论话题，就是你以为你在做的这件事情很健康，或者很养生，但其实未必如此，未必说它很健康，未必很养生。那刚刚已经说了几点了，这是网友今天，在探讨的一些内容。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说看。我也整理了一些大家很容易走到误区，很容易走到误区里面的这些养生的观念。首先呢，就是夏天了啊，很多人呢就是想要喝一点带味道的水，汽水也好，饮料也好，或者说这个果汁也好，就想说喝一点这种甜甜的呀，有刺激感的这个水，或者有些朋友呢，他就想说，我为了健康，我不喝饮料，我不喝咖啡，我喝柠檬水。然后，喝柠檬水本身是很好的，但是呢，每天喝柠檬水，他想的是干什么呢？排毒。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早起一杯柠檬水，给你身体排排毒。很多人呢，就是听到之后就觉得，哦，柠檬水可以排毒啊，可以清肠啊，可以美白啊。但真相是，柠檬水的主要成分是水、维生素 C 和柠檬酸。喝水本来就能促进新陈代谢，加不加柠檬，它其实都能促进新陈代谢。不过就是，喝柠檬水，它让你多喝水，少喝含糖饮料。这也是一大好处，对吧？如果说你指望它靠着美白、排毒，那可能是要失望了。所以呢，科学建议来说，想喝水，最好呢，咱们就是喝白开水。如果是想换口味，可以喝柠檬水，没有问题，它本身它是健康的。只不过呢，如果你给它贴了很多标签，贴了很多就是期待。就觉得它能美白，喝柠檬水很好，它能美白，它能清肠，它能如何如何如何如何，这个都是夸大了，夸张了。我觉得我看了一通，我发现柠檬水它很好，就是它能够让你感觉很清新、很清爽，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你喝这个柠檬水，你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你说喝它就等于养生，喝它就绝对健康，这个咱们还要画一个问号。尤其是呢，现在其实还有很多柠檬水饮料，很多的这个奶茶店呐、甜品店，它也会有这个暴打柠檬茶，什么什么清爽柠檬水，其实很多这种饮品店的，它里面就有一些添加了，对吧？它的含糖量可能未必很低哦。那如果是在家里的话呢，有些朋友可能为了口感也会泡了柠檬片之后，加一些什么蜂蜜呀、加一些饮料啊，对吧？那这个含糖量，那也是一个未知数了。所以如果说你想就让你喝的白开水清爽一点，看不论是。

是从视觉上、从嗅觉上、从味觉上，清清爽爽的啊、那你可以来加一加柠檬片，好吧？就不要说夸大它，又是喝柠檬水可以美白啊，又是可以清肠啊，又是可以如何如何如何啊，就真的没有那么夸张啊。所以呢，也未必说一定要每天早上坚持起来，就是泡一杯这个柠檬水喝，更不能觉得我在什么奶茶店，我就买一杯柠檬水，哦，很健康啊，对吧？柠檬水一听就很健康啊，那里面的添加呢，是不是？柠檬饮料、柠檬茶的饮料更是如此了，你也不知道它里面，你去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啊，你大概其实我觉得就能够知道这杯喝下去，糖啊、热量啊有多高了，好吧？这是我们的第一个误区，待会儿呢我们回来继续分享，也欢迎朋友们来聊聊看，你有没有为了健康走过一些误区，踩过一些坑，我们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来避避雷，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让大家就是能够正确科学的，应该说科学的来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刚刚我们说喝柠檬水啊，就是未必那么养生健康，未必能够美白，因为总会有一些商家，或者说有一些所谓的达人，然后就跟你说啊，要多喝柠檬水啊，柠檬水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改善呢？然后多喝柠檬水会如何如何美白呀？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大家哎听了那么一嘴，哎就开始自己也去坚持。但是呢，为什么我说未必呢？首先，这个柠檬水，它到底是奶茶店买的，还是便利超市买的，还是自己泡的，啊，还是一些添加了一些其他的饮料，所以对吧？像棒棒说的，自己买个柠檬泡水最健康。对，就是如果说你想让自己喝的水更加清新一点，然后从视觉、嗅觉、味觉都清新一点的话，我觉得喝柠檬水其实是很好的。对，但是未必它能够有所谓的一些对身体啊、对皮肤的一些改善，就是不要夸大它。还有呢，也是很容易被夸大的是什么呢？就是喝或者说吃红枣补血，你有没有听过？我相信很多姐妹，就是女性朋友啊，一定听过这种说法，就是多吃红枣能够补血。其实真相是红枣的含铁量其实并没有那么高，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就是每100克干红枣含铁大约是2到3毫克，而且呢，植物性铁的吸收率只有2%到5%，要补够一天20毫克的铁，算一算，你得吃大约2斤的红枣。但是你要知道，糖分超标，肚子胀气，这可能是会连带反应。所以真正补血的食物呢，是红肉、猪肝、鸭血、动物血，它们是这个血红素铁，吸收率呢是20%到30%。红枣呢，它可以当做零食，但是如果你要纯靠它，你说我每天吃多少红枣，我要来补血，那也是夸大了啊。科学建议说，如果是你有这个缺铁性贫血，而且呢，就是是真的，你有去医院，就是这个医生说你有这个缺铁性贫血，然后一定是，听医生的话，就是及时的去补充这个，你就是根据你自身的情况需要去补充那些补剂，补剂不是零食，也更不是红枣，或者说呢，每周可以大概吃个2次猪肝，红枣呢当零食吃就行了，就是一天吃几颗就够了，千万不要说啊，我为了要补血，我是每次吃一大包红枣，那个也不是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好习惯，好不好？还有呢，还有一点就是，说到这个红色系列啊，还有一个大家这个说法应该也听了很多年了，就是说睡前喝红酒有助睡眠，有没有听过？我身边都有姐妹啊，就是不光听过，还自己就是还坚持了蛮长一段时间，就是，睡前呢喝那么一点点小红酒，就是保持一种什么微醺的状态呀，然后就是说能够美容啊，然后养颜呐，然后又助眠呐。但是真相是，酒精确实能够让人就是快速入睡，但是呢，酒精会破坏睡眠结构，它会抑制深度睡眠和快速眼动期，就是做梦期，结果就是你睡着了，对，确实睡着了，但是呢，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是处在这种浅睡眠状态，后半夜更容易醒，更容易多梦，第二天呢，可能头脑昏沉，会更容易累，长时间就是坚持了很长很长时间，睡前喝红酒，可能还会有依赖。反倒是增加肝脏的负担。至于说，
1: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

0: 吗？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去故宫里游玩过的朋友一定都会对宫殿屋顶上的小动物们印象深刻。这些屋脊上的瓦片虽然实用性不大，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美学意义。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与传统皇家琉璃瓦不同的是，我身上的形象并不是常用的那些龙凤狮子和海马，而是用了官员和侍女的形象。你看，一个笑容憨厚的大臣笔直地站立着，双手交叉，怀里还抱了一只小兔子，他的脚底下有一块像拱桥一样的半圆瓦片，将它建在建筑的屋脊上，严丝合缝，刚好可以作为最前面的一片瓦，让屋顶更加美观。不过老实说，由于身上装饰的重量超过了瓦片本身的重量，所以我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好，主要还是凭借着颜值留了下来。
7: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精英九五五。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8: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9: 谢谢。
10: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8: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1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14: 接下来要说。

了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今天我们角儿大眼睛呢，邀请朋友们在周五的时候，我们来聊聊轻松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今天上热搜了，很多人呢在参与讨论，就是说，哎呀，就是自己觉得自己还蛮关注健康的，但是呢，有一些自以为很健康的行为、坚持习惯，却未必那么健康，或者说对身体有那么大的一个改善。可能有时候是方向错了，有的时候呢是只理解了一半的片面的意思。刚刚你说了，比如说喝柠檬水啊，睡前喝红酒啊，然后呢都会有一些这种误区，对吧？还有吃红枣补血啊，不是说完全没有效果，只不过呢未必是朝着大家想的那个方向去走的，对吧？那还有一。

个误区四，每天必走1万步是不是你？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聊过这个，聊过这个点，就是，在最开始早期那个时候有这个微信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呢就痴迷于刷步数，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哎，一定要这个步数排名要靠前。后来呢，也会有一些人站出来说啊，每天呢达到1万步，一定要走1万步啊，怎么怎么样会很好啊，如何如何如何，啊，但是真相是什么呢？真相啊，还特别追溯了一下，1万步是1960年代有一家计步器公司的营销口号，不是医学建议。但是慢慢传着传着传着，大家说每天要走1万步啊，就变成好像不知道怎么说来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标准。其实不是的，对于体重偏大，然后呢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来说，就是你每天走1万步会加重这个关节的磨损。所以科学研究表明，每天呢走个6000步到8000步对于健康的益处已经足够了。而且就是如果超过太多这个数字，可能未必会给你带来额外的好处，反而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尤其是年龄大的朋友，就是长辈，就一定要注意每天的步数啊，不是说每天就是看着自己运动手表也好，或者说手机里的这个步数计算也好，就是我要拼命走，我今天还没达到1万步呢，我要加油走，我要加油走，我要加油走。刚刚说了，这1万步是一家公司的营销口号，不是医学建议。医学建议，科学建议来说啊，科学建议来说，每天普通人主动，不是被动啊，就主动走6000到8000步就可以了。老年人呢是5000步到6000步，关键是有效，就是保持一定的速度，不是说慢悠悠的散步，就稍微有一点点速度，让心率微微加快。然后对于如果说膝盖不太好，可以换成骑车，骑单车也很不错。棒棒，你今天的步数比平时少很多呀，今天才5400，不过也可以了，也可以了。你在晚上再加上晚上的时间，也达到了成年人、普通人就是一天比较健康的一个主动走路的一个步数了。然后呢，刚刚说第四个误区啊，还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喝醋软化血管，你有听过吗？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有吧？我们小助理在点头。是的，我也听说过这个说法。然后这也是我今天就是我去，因为在这样一个话题下面，我就去搜索、去整理看看很多人会提到的这些养生误区。喝醋软化血管也是很多人听过的，棒棒你也听过对不对？然后很多人相信醋能够软化血管，每天就是喝。醋真的是喝醋哦，我有见过喝醋啊，特别是山西这边的朋友哈，他们甚至把醋当饮料喝。还有些朋友因为觉得醋能够软化血管，所以呢每天也会喝醋，然后呢还会用醋泡花生啊，醋泡一些凉菜啊，会做这样的一些日常饮食的一个调整吧。但真相是什么？醋喝进胃里，首先遇到胃酸，胃酸的酸性比醋要强多了，醋根本来不及软化任何的东西。所以你想想，他根本来不及软化肠胃里任何东西，因为胃酸比他强多。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它的这个再加上血管硬化，是这个脂质沉积，就脂质沉积，脂肪的脂啊，然后炎症引起的，不是像骨头一样就是能够被酸就是泡软的。然后目前呢也没有什么科学依据能够表明喝醋能够软化血管，相反长期空腹喝醋的话可能会损伤食道和胃黏膜，尤其是有胃溃疡的人，咱不能瞎喝好不好。科学建议说，想要保护血管，重点呢是控制血压、血脂、血糖，低盐，然后低脂饮食，然后规律运动。醋是可以当调料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的，调料完全可以。但是你不能指望它什么软化血管，就是这
没有科学依据，到目

0: 前啊，只能说到目前，未来呢，那就等待未来再来给我们答案，好不好？木木说好多坑，是的，就是嗯，听过好多好多好多说法，对吧？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有一些说法可能是品牌的营销啊打的概念，有一些说法可能也就是某一个人他随口说了一句话，啊，然后就慢慢的就传开了。就很奇妙，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养生谣言，就是你甚至都不知道它从哪儿传过来的，你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从哪儿听过来的，但是好像哎，我的脑子里居然有这么一句话，我的脑子居然有这么一个观念，就很神奇，对吧？所以也是因为由来已久，听过太多次了。但是现在呢，今天我们就一边在周五的晚上轻松聊天，一边呢就跟大家把这些谣言一一把它拆开拆穿，就我们就以后呢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一些健康养生的说法。那看看我们的朋友们，你会不会日常关注健康养生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坚持，或者说听过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说法你有听过吗？什么喝柠檬水会美白，还有那吃红枣会补吃红枣补血，不说能啊，它本来确实也会有一点点，但是呢没有那么大那么高的程度啊。然后还有喝红酒，睡前喝红酒能够助眠，刚刚也是说到了，它并不是说能够真的能够让我们睡得很好，反而它会让我们睡得很快，但是呢一直是处在这种浅睡眠的状态，未必真正有助于睡眠。我们的晚餐聊着聊着也来了，好吧，我们周五的晚上还是要吃一点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点了一家来自北辰的店，有一点点遥远，但是好在说什么哦，就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我就说我们点这家店来自北辰，它有点遥远。我们平时呢，可能就会为了说快速的让它快速送达，但今天既然是周五了，所以呢，我们点的这家店可以给它一点点时间。看我们小助理在给我们怎么了？哦，有很多，是不是？啊，我们吃的什么？我们今天吃的，大家还记得吗？棒棒还记得吗？我们第一次在这个直播间吃的，油二嘴，我们第一天在直播间吃的饭，然后今天我们又点了这一家，看一看啊，我跟他。小助理特别跟他标注了一下，就是我要吃少辣，我看看这个商家有没有听到我的呼唤。他是分装的，他们家的包装我觉得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就是不是说包装盒啊，是他们还是很细节的，就是每一个都是这样子分开包装，就是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加。你看这个是拌粉，我点的是一个什么呢？我点的是脆哨拌粉，是他们家的招牌，因为上次没有吃到这个招牌嘛，然后今天就想试一试看一看。啊，这个是什么？哦，这样子啊，然后这个是你的吗？
1: 这个是羊肉粑粑的。
0: 哦。是这样哦。这个是拌米粉的，这个是拌那个洋芋饼的，是吧？好的，我试试看啊。哦，木木，你今天在老三嗦粉，怎么没有喊我们一起呢？我在距离你几百米，直线距离几百米的精英阁吃饭。徐老三，对呀、啊。就是我们常点的那个老三嘛。这个不是你的吗？你确定这个不是你的吗？我感觉这个也很不错，哎，这个感觉也是差不多的，

有这种红红萝卜丁啊，然后来吧，我们的晚餐时间开始了，朋友们，来点歌好不好？今天想听什么歌？来告诉我们，周五的晚上听什么最适配呢？

收到我们好朋友丁旭的推荐啦，周五的晚上听梁静茹的《暖暖》最合适，来吧，请出我们的梁静茹。

0: 期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

0: 岸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7: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8: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6: 是 AI 帮我生成的。
8: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9: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6: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9: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送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这个路程时间有点长，它就全碎了，大家能理解到就是那种口感吗？就是它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味道是好吃的。我点的还是他们家的招牌，是他们排名第一的这个脆烧拌粉，但是太碎了，所以我就一直一边在吃，我就一边很纠结，就是我还要不要再吃，我还要不要再吃，我还要不要再吃，因为它没有让我嗦粉的快乐，但是呢它的口感又还是好的。而且然后我吃到一口，裹满汤汁裹满这个拌料的一口粉，它中间又夹带的一些这种小萝卜丁的脆，又夹带了一点这种小黄豆，它的那种绵脆，然后又夹带了一点酸菜的开胃，然后你觉得口味还是好吃的，但就是这个过程没有那种嗦粉的快乐。木木说要继续吃，反正也要咬碎吃，是，所以我就继续再吃。但是他真的，木木你肯定懂我说的什么，就是没有那种一筷子夹起来，哇，就是那种就是满满的裹着汤汁裹着各种小料的那种粉，然后送到嘴里，然后觉得哇，各种味道

0: 综合在嘴里面咀嚼咬碎，啊，很香。这个呢，我都用起了什么，用起了一个小勺子在这里盛起来，就好像似乎看着很优雅的样子。少一点情绪价值，对对对，就是看着它口味还是在线，所以还是不舍得停下来。那我继续把晚餐吃完，然后木木你今天吃了什么？中午在老三嗦的粉是不是？我觉得老三的粉就很不错，而且老三的卤粉可能因为我也是在店里吃，就一定不会有这种碎到这种程度，能看得到吗？就是你看我这碗粉哈，就是可以看到吗？都是碎到这种程度，比我的这个小拇指，一半的小拇指。所以大家如果是点粉，特别是圆粉，一定还是要在店里吃，好不好？他们家口味还是很不错的，但是店里吃更好吃更香。那继续我的晚餐，邀请朋友们来分享你的晚餐，你的周末周五晚上会不会吃得好一点点。
1: 默默是不是这也太碎了？
0: 对呀，所以就这碗粉酥的我口味又满足了我，口感又不太满足我，给他一个中等评价吧。他们家的就是如果是朋友们想点外卖的话，建议你点他们家的汤粉，汤圆粉。所以我们小助理，你的粉会碎吗？汤圆粉不会那么碎，好不好？好了，我们继续来听听歌，然后我把这个我的今天的碎碎面碎碎米线把它吃掉，也看看朋友们周五的晚上想听听什么歌，随时可以来告诉我们。

吃一顿爽爽的主食，但是呢，刚刚也给大家展示了今天这一顿呢，因为路程略长了一点点啊，所以吃的味道很快乐，但是呢，吃的口感就一般般，今天就不做推荐了，好不好？然后朋友们呢，也可以来给我种种草，给我来推荐一下，让我减少每天点外卖纠结的时间。就是你们在不知道选什么的时候，一般会选择什么呢？就是纠结犹豫了好长时间，最后会选择什么呢？可以给我来推荐推荐，好不好？我下周应该是下周二，下周二小曼来上直播的时候，就直接来冲你的选择。回到今天，我们再说，我们想要调理健康的身体，想要调理一个好的状态，我们会有一些，在深深存在在脑海里面的一些养生观念，但是它正确吗？它科学吗？它合适自己吗？啊，各种各种都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很几个误区了啊，我们继续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说买过足贴？天哪，我就买过，但是呢，说实话哈。我没有坚持去用过，因为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点的麻烦啊。但是很多朋友呢也会被它广告所吸引，因为经常会有广告，就是或者说拍的视频啊，告诉你说啊，你贴一个足贴，贴了之后你就美美的睡上一觉，第二天起来把足贴一撕下来，你看到哇，足贴都变黑了，那。激动了，他说：“那可是你身体里的毒素哦，等等等等等等，就如此类的。”然后呢，当时我也是被吸引到了，然后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呢，你又会觉得贴的有点不舒适啊，反正我就没有坚持啊。然后后面我才知道，它的这个足贴会变黑的真相是什么呢？它是因为里面的竹醋、竹炭成分遇到脚底的汗液。发生了氧化反应，颜色就变黑了，不是说真的你的毒素被它吸收出来了，不是的，就是如果你贴在手心很长时间，或者说，你贴在容易出汗的地方，你贴上一段时间，它也会变黑。人体的这个主要的排毒器官呢，是肝脏和肾脏。不是什么脚底板，皮肤排出来主要是，水呀、盐呐、和少量尿素啊，没有什么黑色毒素。知道这一点了之后，我就哎，好吧，又是智商税啊，又是为自己的好奇心买了单，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也会被一些花里胡哨的这种宣传，这种一些广告。所吸引，然后冲动，一定让自己先冷静一会儿，先想一想是不是这么个回事儿啊，就不要说浪费钱，也不要说踩到坑。如果说你想要排毒呢，医生的建议还是好好睡觉，多喝水，多吃蔬菜和足贴，它不能够帮你排毒，好不好？它不能帮你排毒。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让大家听信广告的是什么呢？就是吃胶原蛋白，补胶原蛋白。在很多颜值博主的分享里面，还有在一些相关的这个广告推荐里面哈，你总会看到说，大家起来美美的拿上一支胶原蛋白饮。然后就说啊，我喝下一支，然后就可以吃到是吃进身体，补到脸上，对不对？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熟悉感？但真相是什么呢？胶原蛋白是大分子蛋白，它吃进肚子里被分解成为了氨基酸啊和小肽，然后呢被身体重新分配，哪里需要去哪里，不一定是在脸上。目前研究表示呢，口服水解胶原蛋白对皮肤保湿和细纹改善有非常有限，非常有限，而且呢需要长时间大量
去服用，就是它不是说你喝个什么

十只，一个月他就真的你有感受体验？不会，与其花高价钱买胶原蛋白饮，不如日常吃鸡蛋、鱼肉、豆制品，身体呢也能获得合成胶原蛋白的原料，再配合维生素 C， 促进合成和防晒，就是防止分解。所以呢，日常饮食还是很关键、很重要的。那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吃够维生素 C， 做好防晒，不要花冤枉钱去买什么胶原蛋白饮。我之前，有去买过一个什么呢？买过一个那个，当时还挺火爆的，就是会让你白白的，然后会让你白白，根本我自己体验了是没有什么感受的，没有什么改善的。所以呢，真的有很多夸大宣传了之后，让大家冲动下单。那现在马上你看购物节要来了吧，对吧？年终大促，叫做年终大促要来了。很多朋友呢可能也在想说，我平时可能不舍得买的，或者说在这个年终大促里面在做活动的，我又觉得哎，我想要白白，然后我想要蓬蓬，我想要润润，然后我希望我的这个皮肤状态也好啊，我希望我的身体状态也好啊，或者说我希望排排排毒毒，对吧？然后就开始看各种产品啊，看到这个地方也在做活动，那个地方也在促销，那个地方还买一送一，就开始啊，要抓住这个机会。但是可能花了冤枉钱，还未必说能够在身体上有这些改善，不如日常饮食当中啊，我们保持这个规律的三餐，保证我们的营养摄入的一个充分，保证我们的这个搭配荤素搭配的一个合理，对吧？我觉得这会更加利于我们身体调养一个好的状态。这是跟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有一些健康养生的误区，大家就不要盲目的跟着就走进去了。来吧，我们继续求人辣眼睛音乐时间，周五我们就轻松一点，好不好？聊聊天，吃吃饭，听听歌，看看你想听什么，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我说了，既然是周五的晚上，我们就轻松一点，好不好？我们来听听歌。刚刚已经聊了很多一些健康啊，然后一些误区啊，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心情明朗。虽然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可能会有雨水啊，但是希望在音乐当中大家能够收获快乐，收获开心。然后最近呢，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就会关注一类博主，什么呢？就是他带着大家去发现一些小众音乐，而这些音乐背后的歌手，可能大家名字都没有听过，甚至你也不太会去计较说，哎，这歌手叫什么名字，但是觉得，哎，这歌好听，或者说就简单到，哦，这个旋律很好听。所以周五的晚上了，我们来开启一段放松的时间，来给你分享我最近刷到这些视频。一些比较悦耳的节奏，好听的旋律，好不好？一起来听听看吧。

0: 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12日10时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5: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6: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7: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5: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6: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8: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5: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6: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9: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0: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常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来吧，我们继续来听听看这些好听的歌曲，也欢迎朋友们来分享看看你觉得好听的歌曲好不好？有我最近啊，就是在刷视频的时候，然后听到了一些，哎，大家分享的，觉得你不在意这是哪位歌手，然后就觉得他的声音，这首歌的旋律，这个歌的氛围真的很不错啊，跟我们朋友们一起来分享分享，那也欢迎大家随时来点歌。

0: 怎么样？这个不同的节奏律动，迎接我们的周五时光啊，周末时光，看看朋友们你喜欢哪种节奏呢？我们接下来听到风格很不一样的音乐啊，有这种律动感的，然后呢也有明媚的，然后也有甜蜜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有一个很甜蜜的名字，叫做《陷入爱情》。
1: 尽头的真理眼睛，周围的风景全变成透明，你的脸变成粉色云，嘴角忍不住泛起笑意。

最近如果说你有在刷短视频的话，你是不是听到了一首老歌？这首老歌叫《为爱痴狂》。原唱呢，大家很熟悉是刘若英，但是呢，最近在短视频火的是一个男生版本，你有听过他吗？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来听听看，然后你来听听，你知不知道这个声音他是谁？如果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你可能不那么熟悉，但是接下来这位歌手他自己本身也有大热歌曲，来吧，听听看你能不能听得出来？最近短视频上面很多人拿做 BGM 的一首歌曲。

这位歌手他叫做金志文，之前呢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然后就翻唱了这首《为爱痴狂》，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这首歌就被短视频，然后当作成了一个热门的 BGM， 很多人就用这首歌曲，然后配上自己的一些心情啊，一些故事啊，所以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又会经常听到这首歌曲。其实还有一首歌最近也听得比较多，但是待会儿再分享啊，也是一首老歌。我们再来听听金志文，金志文的接下来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这首应该是他的大热单曲，一起来听听吧。远走高飞，他就是原唱。

刚刚我们是听到的金志文，他自己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叫做《远走高飞》，还有一个版本呢是他跟徐佳莹一起唱的。美美呢到了什么这种

旅游的时候啊，然后呢一些什么样的出行出发歌单啊，其实也会经常听到这首歌叫做《远走高飞》。所以金志文的声音很多朋友并不陌生。那最近呢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又火了一首他曾经在舞台上面翻唱的一首老歌，叫做《为爱痴狂》。

有没有？对，就是大家一想这些歌词的时候呢，把这歌词一唱一说出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有些歌词啊，就是你说你念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唱了，他就自己已经自带 BGM 了。所以你看看，就是又很火，最近这首歌来吧，也很呼应我们今天啊末位的阴天啊，请我们的小助理跟大家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听完这首歌大概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吧，看看大家还想听什么，还想听什么歌曲可以来留言，看棒棒还想听什么歌，今天我们还有一首歌来收尾。

棒棒说这两天打开抖音都是个歌，短视频是不是一直这几天就是回到那一天喧闹的喜宴，这一句 BGM 就成了很多很多这个短视频的背景音，是不是？然后棒棒点了一首《再见》，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再见》是哪个版本，哪位歌手的《再见》呢？张震岳？还是哪位歌手？

赶紧帮忙来告诉我们好不好。今天我们的收尾曲恰好呢也真的可以说再见。哦，你说小助理推荐一首，小助理帮忙说让你推荐一首歌给他。嗯，对，是推荐再见还是推荐另外一首？你想推荐什么？让我们小助理推荐什么？来吧，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看看听听看小助理是放什么歌。来吧。

0: 城市大眼睛已经播放完毕 ，FM95.5 即将播出。家人有约，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1: 湖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当前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6月12日10时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2: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3: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4: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5: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5: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3: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6: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7: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8: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和音乐有关，和家人有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相信我们这一生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本身就是福气。能够遇到自己爱的对方，也爱自己，父母身体安康，再发点小财，就是天大的福气了。愿未来的你，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跟好的生活慢慢相遇，而该来的都在路上。

起的时候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的时候要与爱人相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个东西，一是价值感，一是归属感。价值感来自于被肯定，归属感来自于被爱。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1: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2: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1: 多点贴心。
3: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2: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
2: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1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在季羡林谈人生中，季先生曾经这样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每个人都会有缺陷，但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学会独立，告别依赖，对软弱的那个自己说再见。人只有在不完美中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就像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明确知道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自己，那么世间的一切不完美，我们都可以坦然面对。

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负责任呢，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如果我们放弃了责任，也就等于放弃了整个世界。责任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工作和人生的一种馈赠。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会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有对自己、家庭、社会勇于负责的精神。当责任感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少一些抱怨，少一些牢骚，多一份认真，多一份激情，工作也会因此更加出色，人生也会因此更加精彩。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0: 是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如果文物会说话，由爱心助考守护梦想的工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去故宫里游玩过的朋友，一定都会对宫殿屋顶上的小动物们印象深刻。这些屋脊上的瓦片虽然实用性不大，但却有着非常重要的美学意义。我是一件来自于明代的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与传统皇家琉璃瓦不同的是，我身上的形象并不是常用的那些龙凤狮子和海马，而是用了官员和侍女的形象。你看，一个笑容憨厚的大臣笔直地站立着，双手交叉，怀里还抱了一只小兔子，他的脚底下有一块像拱桥一样的半圆瓦片，将它建在建筑的屋脊上，严丝合缝，刚好可以作为最前面的一片瓦，让屋顶更加美观。不过老实说，由于身上装饰的重量超过了瓦片本身的重量，所以我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好，主要还是凭借着颜值留了下来。
4: 今天一日一物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三彩琉璃手托兔人像瓦。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
6: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作家斯蒂芬在《微习惯》一书中，他这样定义微习惯啊，他说微习惯呢，就是你强迫自己每天做的微不足道的积极行为。如果你想要健身，可以从一个俯卧撑开始；如果你想要提升自我，可以从每天阅读一页书开始。这些微习惯的超级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每天你只需要少量的意志力和自律就能够轻松完成。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好的习惯养成加上好的策略，人才能走得更稳更远。而一旦我们养成了微习惯，完整的习惯几乎唾手可得。

艾瑞克·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曾经写，不成熟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爱伴随着依赖，可依赖不是爱的全部。如果你只想着从对方身上汲取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段关系注定不会长久。爱会让你想要依赖另一个人，也会让你想要成就另一个人，更会让你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当成长与依赖共存于一体，才是真正的爱。我爱你更爱与你在一起时的我，因为好的爱会让一个人看见真正的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3: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

0: 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2: 善待父母。
3: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4: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5: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6: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5: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认知突围》一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关心和打扰啊，是一对好兄弟，只是后者看上去更加不礼貌而已，但更多时候没有太大差别。与人交往如果没有界限感，喜欢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过分热心，过度卷入，结果出力不讨好，关系太远令人生疏，关系太近令人生厌，而关系正好令人生机勃勃。距离产生的朦胧和模糊，总能蕴藏着说不清的新鲜和温暖。适当的距离，既不会有亲近过后陌生的不安，也不会有深交之后患得患失的惶恐。

张爱玲传中有一句话说，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我们在人生里会接到不同的剧本，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平淡的，浓烈的，有笑有泪，有苦有甜，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演好。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忍的痛，到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如果生命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与错过，而每一场都绝非偶然，看见远方才会拥有未来，而所有经历皆有因由，所有事与愿违都是另有安排。

0: 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但愿我们分享的每一首歌都有机会成为你的心头好。我是杨佳，下次见。
1: Love you, love you, honey.
2: Love you, love you, honey.
1: Love you, love you, honey.

0: Thanks for listening. 家人有约已经播放完毕 ，FM 95.5即将播出。我们读书吧。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碧香街站。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3: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3: 来，开个会吧。
2: 来，做个 PPT 吧。
1: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1: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2: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音乐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索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系统

0: 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1: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0: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啊甚至孝经啊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啊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哈，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啊，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1: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0: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黄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啊，几乎在海经当中啊，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啊，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啊，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

0: 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是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3: 接下来要说的这条福利消息，我相信聊

0: 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95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2: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3: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2/3，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5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啊，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啊，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的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 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

0: 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

0: 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啊，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18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啊。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有专家就跟我们解释说，这其实不过是古人他们看世界、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读懂《山海经》，那不妨呢可以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山海经的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1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1: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2: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3: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2: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3: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儿啊，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

0: 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啊。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九种，其中呢有两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0: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

0: 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1: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0: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呢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这个地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地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地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地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对吧？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啊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
2: 北京时间晚上9:45。
3: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

0: 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当你不断地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只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前两天我们说到李克勤那一首《三十刻》，就是把他过去的这些歌曲的代表作重新的改编填词串联到一起，庆祝他出道三十周年。那今天要说到的这首苏慧伦的《轮廓》，它则是另一种形式，这个形式其实是更常见的，那就是把歌手过往的歌曲当中的歌名、副歌的一些关键词等等重新的融入到一首全新的歌曲当中。这样的歌呢，往往像是一个总结或者是一个回望。那苏慧伦这首《轮廓》，轮廓的轮呢，或许也是谐音了苏慧伦的轮。

cup of tea, lemon tree, feed me 酸甜苦辣 Music plays in my place, 近乎完美无瑕三点钟 happy hours 若你经过身旁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中呢这个 cup of tea, lemon tree 还有 happy hours 这些都是苏慧伦之前发行过的歌曲歌词呢特地是把 cup of tea 一杯茶和 lemon tree 柠檬树这两个意象放到一起既是一个押韵也同样它们都是这种有味道的食物所以连带着写到下一句就是 feed me 喂养我各种的酸甜苦辣然后呢最后一句别理会我怎么跟自己说话其实怎么跟自己说话是苏慧伦非常早期在追得过一切那张专辑里面的一首非主打甚至别理会的这个别理会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是源自苏慧伦的另一首歌叫做没有人理我

推开窗，风飞沙，翻出一朵浪花，一个人没花样，可我有时会想，花非花，他非他，若你经过身旁，别理我学着孩子光着脚丫。走的人不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我还是当时你爱的轮廓。 My dear, my friend, give me a call。 这个小节当中，浪花花样啊，我有时会想，还有 My dear, my friend， 这些都是苏慧伦曾经创过的歌名。上一节跟这一节里面都写到一句，若你经过我身旁，别理我如何如何，这个就让段跟段之间它有了一种整体的延续感。那么其他的风沙花还有寂寞自由，这一些都是苏慧伦的歌曲当中出现过的意象。走的人不管

管寂寞想的人恢复自由，走的人想的人也是这个结构上面的一种对应。同样也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让整首歌更有整体感。

这个小节当中直接用到的歌名只有傻瓜，以及呢爱你让我勇敢改成了爱过让我勇敢。其他的一些词呢应该都是拆解自苏慧伦其他歌曲的一些部分，比如说冰箱，让人想到的就是氧气那首歌当中有一句把你的信冰进冰箱。再比如好的人，让人联想到的就是我们都是好人那首歌以及 Say Goodbye to the Past 跟过去说再见。这个可能是我过度联想我想到的是他的那一首再见我的爱人。而接下来这两句呢，它包含的歌名则是爱了就懂了还有满足，或许其中想起了小时候这一句，也会让人联想到七岁的影子。

我想起了小时候，满足地说爱了就懂。有一天他离开，一阵微风刚才走过 So let it go。 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曲在唱，我的美，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喝一口茶，享受着它的温暖，听一首歌，然后心跟着发烫，管他明天该怎么办。新的诗，新的伤，新的歌，其中诗与歌是美好的，那么伤是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生活总是这般喜忧参半的继续着，眉毛会长，眼泪也不会终结。他是用成长这个词来形容哦，我的美，我的泪不会停止成长。还有我就这样 Not so young， 不为寂寞喧哗，这一句里面寂寞喧哗和就这样这两个都是苏慧伦的歌名。 Not so young 不那么年轻了的确唱这首歌的时候2006年苏慧伦不那么年轻了，但是呢他说还是继续喝茶，继续听歌，保持心的温暖，管他明天该怎么办。这句很可能是出自不管有没有明天这样的一个歌名。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苏慧伦轮廓，收录于2006年的苏慧伦同名专辑。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老芬，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2: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1: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2: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暖心。
1: 接下来要说的这一条福利消息，我相信了解护肤品的朋友听到都会震惊，那就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正装50毫升，只要466元。先来说购买路径，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要靠抢拼手速的。现在呢，在微信公众号搜索“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三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取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朋友们要注意啊，一定要先来添加福利官领取618活动补贴再下单，如果没有补贴肯定享受不了这个价格。再来说到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含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就敏感，用它准没错。平时真的太贵，不舍得厚涂，那现在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每个账号呢限一单，如果说想要薅羊毛多囤几单，可以让身边的同事朋友来帮帮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之后下单只要466元，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号金九五电台回复黑绷带，添加福利官领取补贴来抢购哦。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

0: 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随机变换的天气

0: 总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1: 呢度有咩人坐啊？
2: 哦，冇啊，你坐啦。
1: 啊，唔该。
2: 唔使。唉，
1: 咦，饮紧咩啊？
2: 嗯，饮紧 cappuccino。
1: 睇紧书啊？
2: 我喺度温紧书。
1: 诶，不过今日星期日喎。
2: 系啊，我听日要考试啊。
1: 考试啊？唉，我轻松啊，今日。等我估下你叫咩名先。
2: 好啊。
1: 你叫做 Ashley。
2: 咦，你点知噶？你识我噶？
1: 唔识，但系写明喺你本书度噶嘛。
2: 哦，咁你咧？你叫咩名啊？
1: 我啊，惊你唔识讲啫。
2: 咁犀利，讲嚟听下。
1: Khalil
2: 啊？吓咩话
1: ？Khalil。
2: Khalil 啊？
1: 差唔多啦 ，Khali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金九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6: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那些人那些歌。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FM 95.5，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我经常觉得纽约的夏天特别的短，偶尔呢可能会有几天比较高温，可是很快又会降温了。那像这样反复几次，感觉好像就已经是夏天的尾声，好像不太会有那种持续一个多月都非常热的温度。于是呢，在这些偶尔的降温，可是还是很舒服的一个温度，不冷不热的天气里面，我就会联想到这首蔡健雅《你的温度》。即便它跟这个天气的温度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点到蔡健雅《你的温度》，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我非常喜欢歌词里面的几个小细节，一个呢是他把这个杯子里面的咖啡比喻成咖啡色的湖，就像是一片咖啡色的湖水。另一个细节呢，就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他把这个捧还有这个呵护这两个动作都是给人一种小心翼翼非常珍惜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歌里面唱到说，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于是呢，我又联想到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陈明的《幸福》，他唱的也是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0: 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啊？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4: 听贼性单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很温馨的作品，来自 Nylers Love for Free。 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做这个风和日丽唱片行系列主题的时候跟你提到过 Nylers 这个组合 NYLAS。 那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Nylers 的主创蜡笔，他特别写给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小孩。

听到这样的一首 Love for Free， 歌词呢写得又可爱又诗意。我打翻了一片海洋，变成星星的泪光。我剪下了一抹斜阳，贴在你泛黄的薄暮上。我吹起一阵白雪，在你的眉毛中间荡秋千。我偷走黑夜的漫长，涂在你浓密的头发上。这是一个妈妈对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宝宝很美好的想象，美好的就像是一首情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它叫做《非关爱情》，但是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说法，它完全创的就是割舍不掉对那个人的挂念。这是 Lisa 在2007年的专辑《奇想世界》当中的一个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有时候我们节目需要去补一点时间，大概30秒60秒左右，我都特别的喜欢用 Pancakes 的作品，因为这个 Pancakes 呢经常有很多短短的可是又很好听的歌曲，然后就经常会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询问说，哎呀那首是什么歌啊，听起来好可爱啊，好喜欢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 The Pancakes 这一首，同样是很可爱很轻松的大踏步。其实 Pancakes 它是一支一人乐队，也就是说这一位声音很清甜的女主唱，她同时也是词曲作者，是编曲人，是乐队。

0: 啦。
1: 听起来这是元气满满的一首《大踏步》，来自香港地区，风格呢向来都是这种古灵精怪的 The Pancakes。那接下来也是一首风格相近的歌曲，来自容祖儿《充电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都会是一个一个的充电器。每次你觉得自己能量快要耗完的时候，跟他们待在一起，好像瞬间就满血复活。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35分。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要听到了这两位歌手都是公认的实力派，声音好，唱得好。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积木》，姚若龙的歌词，他先从喝咖啡写起，慢慢的不加奶了，然后也不加糖了，就好像两个人的关系当中那一些甜蜜的细节慢慢的也都不见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一些你原本以为很牢固的关系，好像在不知不觉之间都会说断裂就断裂，说没有就没有了。爱情友情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用积木去搭建很漂亮的房子，很漂亮的宫殿，可是只要用手轻轻的一推，它就不堪一击，就好像那一些我们误以为完美的关系。

这是陈小霞作曲，姚若龙的一首《积木》，最后一句的结尾多么的精辟，从爱出发却通往复杂。很多关系的确在最初的时候都是纯粹的一个爱的原点，可是慢慢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因素被容纳进来，慢慢就变得复杂，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纯粹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实力派歌手周蕙，其实她一直都陆陆续续有新作发表。那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哪儿》，甚至呢还是周蕙参与了作曲的一个作品。它整个旋律听起来弦乐跟钢琴的搭配，好像有一点寂寥，甚至有一点神秘感。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易乐文，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6: 第3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0: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6: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0: 来开个会吧，
9: 来做个 PPT 吧，
8: 填张表吧，
7: 拍个短视频吧，
8: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9: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息中寄居，天已注定这般的结束，停住以往

0: 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2: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1: 都是你。

0: 只能怪自己。
1: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1: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4: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5: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6: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站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

0: 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2: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3: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4: 来，遮住左眼，这个。
5: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4: 上一排呢，这个。
5: 还是不清楚。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7: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8: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我相信我们这一生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本身就是福气。能够遇到自己爱的对方，也爱自己，父母身体安康，再发点小财，就是天大的福气了。愿未来的你，喜欢的都拥有，失去的都释怀，跟好的生活慢慢相遇，而该来的都在路上。

人这辈子啊，有两件事情千万不能马虎，一是找对爱人，二是找对事业。因为太阳升起的时候要投身事业，太阳落山的时候要与爱人相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两个东西，一是价值感，一是归属感。价值感来自于被肯定，归属感来自于被爱。

0: 喂，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
1: 北京时间凌晨3:15，
2: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3: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3: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0: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

0: 人低40%。
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6: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在季羡林谈人生中，季先生曾经这样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100%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每个人都会有缺陷，但我们要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学会独立，告别依赖，对软弱的那个自己说再见。人只有在不完美中才能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就像只要我们对自己有信心，明确知道自己的价值，懂得珍惜自己，那么世间的一切不完美我们都可以坦然面对。

作家高尔基曾经说，负责任呢，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品质。如果我们放弃了责任，也就等于放弃了整个世界。责任不是一种负担，而是工作和人生的一种馈赠。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会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有对自己、家庭、社会勇于负责的精神。当责任感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会少一些抱怨，少一些牢骚，多一份认真，多一份激情，工作也会因此更加出色，人生也会因此更加精彩。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和你分享一些生活的小道理，未必立竿见影，但也许能帮我们多一重思考的角度。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作家斯蒂芬在《微习惯》一书中，他这样定义微习惯啊，他说微习惯呢，就是你强迫自己每天做的微不足道的积极行为。如果你想要健身，可以从一个俯卧撑开始；如果你想要提升自我，可以从每天阅读一页书开始。这些微习惯都超级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每天你只需要少量的意志力和自律就能够轻松完成。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好的习惯养成加上好的策略，人才能走得更稳更远。而一旦我们养成了微习惯，完整的习惯几乎唾手可得。

艾瑞克·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曾经写，不成熟幼稚的爱是我爱你因为我需要你，而成熟的爱是我需要你因为我爱你。爱伴随着依赖，可依赖不是爱的全部。如果你只想着从对方身上汲取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这段关系注定不会长久。爱会让你想要依赖另一个人，也会让你想要成就另一个人，更会让你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当成长与依赖共存于一体，才是真正的爱。我爱你更爱与你在一起时的我，因为好的爱会让一个人看见真正的自己。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

0: 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2: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3: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认知突围》一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说关心和打扰啊，是一对好兄弟，只是后者看上去更加不礼貌而已，但更多时候没有太大差别。与人交往如果没有界限感，喜欢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过分热心，过度卷入，结果处理不讨好，关系太远令人生疏，关系太近令人生厌，而关系正好令人生机勃勃。距离产生的朦胧和模糊，总能蕴藏着说不清的新鲜和温暖。适当的距离，既不会有亲近过后陌生的不安，也不会有深交之后患得患失的惶恐。

张爱玲传中有一句话说，如果事与愿违，请相信另有安排。我们在人生里会接到不同的剧本，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平淡的，浓烈的，有笑有泪，有苦有甜，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演好。你今天受的苦，吃的亏，担的责，忍的痛，到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光，照亮你的路。如果生命是一场盛大的遇见与错过，而每一场都绝非偶然，看见远方才会拥有未来，而所有经历皆有因由，所有事与愿违都是另有安排。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我要自己查。

0: 资料，问专家。
1: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2: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当代青年大概可分为四类 A 爱了不该爱的人，心中满是伤痕。
1: 你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0: B 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 C 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 D 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这是网上调侃的一个段子，一首歌是一个人，一首歌也是很多人。虔诚的心，认真的听。那些人，那些歌。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2: 欢迎来到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我经常觉得纽约的夏天特别的短，偶尔呢可能会有几天比较高温，可是很快又会降温了。那像这样反复几次，感觉好像就已经是夏天的尾声，好像不太会有那种持续一个多月都非常热的温度。于是呢，在这些偶尔的降温，可是还是很舒服的一个温度，不冷不热的天气里面，我就会联想到这首蔡健雅《你的温度》。即便它跟这个天气的温度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

点到蔡健雅《你的温度》，这是袁惟仁的词曲创作。我非常喜欢歌词里面的几个小细节，一个呢是他把这个杯子里面的咖啡比喻成咖啡色的湖，就像是一片咖啡色的湖水。另一个细节呢，就是我把你给的过去捧在手里呵护，他把这个捧还有这个呵护这两个动作都是给人一种小心翼翼非常珍惜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歌里面唱到说，曾经我们离幸福只差一点点，而如今我却离你好远好远。于是呢，我又联想到了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陈明的《幸福》，他唱的也是我曾那么接近幸福。

0: 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3: 等一下，
6: 不行，
3: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6: 我本可以。
3: 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6: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听随性单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很温馨的作品，来自 Nylers Love for Free。还记不记得我们在做这个风和日丽唱片行系列主题的时候，跟你提到过 Nylers。

这个组合 NYLAS， 那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Nylas 的主创蜡笔，他特别写给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小孩。

听到这样的一首 Love for Free， 歌词呢写得又可爱又诗意。我打翻了一片海洋，变成星星的泪光。我剪下了一抹斜阳，贴在你泛黄的薄幕上。我吹起一阵白雪，在你的眉毛中间荡秋千。我偷走黑夜的漫长，涂在你浓密的头发上。这是一个妈妈对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宝宝很美好的想象，美好的就像是一首情歌。而接下来这首歌呢，虽然它叫做《非关爱情》，但是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口是心非的说法，它完全唱的就是割舍不掉对那个人的挂念。这是 Lisa 在2007年的专辑《奇想世界》当中的一个作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有时候我们节目需要去补一点时间，大概30秒60秒左右，我都特别的喜欢用 Pancakes 的作品，因为这个 Pancakes 呢经常有很多短短的可是又很好听的歌曲，然后就经常会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询问说，哎呀那首是什么歌啊，听起来好可爱啊，好喜欢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 The Pancakes 这一首，同样是很可爱很轻松的大踏步。其实 Pancakes 它是一支一人乐队，也就是说这一位声音很清甜的女主唱，她同时也是词曲作者，是编曲人，是乐队。

0: 啦。
1: 听起来这是元气满满的一首大踏步，来自香港地区，风格呢向来都是这种古灵精怪的 The Pancakes。那接下来也是一首风格相近的歌曲，来自容祖儿《充电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都会是一个一个的充电器。每次你觉得自己能量快要耗完的时候，跟他们待在一起，好像瞬间就满血复活。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0: 北京时间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节，我们要听到了这两位歌手都是公认的实力派，声音好，唱得好。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陈奕迅的《积木》，姚若龙的歌词他先从喝咖啡写起，慢慢的不加奶了，然后也不加糖了，就好像两个人的关系当中那一些甜蜜的细节慢慢的也都不见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一些你原本以为很牢固的关系，好像在不知不觉之间都会说断裂就断裂，说没有就没有了。爱情友情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用积木去搭建很漂亮的房子，很漂亮的宫殿，可是只要用手轻轻的一推，它就不堪一击，就好像那一些我们误以为完美的关系。

爵士，陈小霞作曲，姚若龙的一首《积木》，最后一句的结尾多么的精辟，从爱出发却通往复杂。很多关系的确在最初的时候都是纯粹的一个爱的。

原点，可是慢慢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因素被容纳进来，慢慢就变得复杂，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纯粹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位实力派歌手周蕙，其实他一直都陆陆续续有新作发表。那今天节目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哪儿》，甚至呢还是周蕙参与了作曲的一个作品。它整个旋律听起来弦乐跟钢琴的搭配，好像有一点寂寥，甚至有一点神秘感。那么也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9: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洁、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

现东方金鼓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
6: 开门的办法。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

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3: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2: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4: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2: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5: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6: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5: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7: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5: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6: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6: 陈晓明在长沙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强调，当好排头兵，创造新业绩，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省会力量。
5: 我省发布156个重大工业项目。
6: 湖南立足制造业的优势产业链，聚焦产业刚需，打造行业专属垂类大模型 AI 智能体，成为拉动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5: 湖南电网用无人机给高压线拍片体检，确保超特高压输电线路顺利迎风度夏。
6: 湖南企业服务年，怀化市鹤城区企业服务年人才夜市火热开市。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启动防汛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
6: 八枚土鸡蛋承载深沉父爱，新化少年心怀感恩逐梦前行。
5: 大家好，我是思远。
6: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5: 12号，长沙市领导干部会议召开，宣布有关人事安排决定。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省会城市的责任担当，当好排头兵，创造新业绩，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贡献省会力量。
6: 会议宣布，经省委研究决定，陈静同志任中共长沙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吴桂英同志不再担任中共长沙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沈晓明指出，长沙作为省会城市，是全省高

0: 质量发展的龙头，要进一步抬高发展标杆，跳出湖南看长沙，站位全国看长沙，强化担当，勇挑大梁，着力提升城市守卫度、创新驱动力、发展引领力、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奋进“十五五”的征程上不断创造新业绩。沈晓明强调，要切实当好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多做打基础、做铺垫、立长远的事，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切实当好三个高地建设的排头兵，健全完善三个高地标志性工程建设实施机制和考核评价体系，以改革创新锐气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命题。要切实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排头兵，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大力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着力提升招商引资质效。要切实当好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排头兵，牢固树立一座城理念，更好发挥湘江新区在长株潭都市圈发展中的创新示范作用，推动长株潭三市相向发展、融合发展，辐射带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要切实当好探索城市现代化治理模式的排头兵，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下好城市治理绣花功夫，加快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要切实当好推动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排头兵，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提高公共服务的精准性、适配性，统筹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切实当好安全发展的排头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统筹抓好各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扎实开展重复信访集中治理，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切实当好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排头兵，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省领导郭灵济、吴桂英、陈静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2: 省工信厅最新发布2026年湖南省工业领域重大项目清单第一批，共纳入156个重大项目，覆盖全省14个市州。
0: 新能源、新材料项目成为绝对主力，清单中涉及锂电、储能、氢能、先进材料等领域的项目超过40个，凸显湖南加速构建新能源全产业链的决心。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项目亮点纷呈，涵盖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智能农机等多个优势领域，助力湖南制造向湖南制造跃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布局，反映湖南在电子信息、北斗应用、生物医药等新兴赛道持续发力。省工信厅表示，将对清单内项目优先推荐申报国家专项，并在省级资金中予以重点支持，同时建立按月调度机制，全力推动项目早落地、早投产、早见效。
2: 湖南立足制造业的优势产业链，聚焦产业刚需，打造行业专属垂类大模型 AI 智能体。这些扎根车间、民生窗口的智能助手，正让人工智能成为拉动实体经济的新动能。
0: 在北汽福田长沙超级卡车工厂，这里诞生的 AI 智能体长超小福，最近凭借定制化的应用拿下了全国 AI 制造赛事的金奖。他只盯重卡生产一件事，打通了工厂20多套生产系统。过去6个人2个小时整理的生产日报 AI 2-3分钟自动生成，设备巡检、任务督办全流程自主落地，跨部门任务闭环率提升约40%，预计每年可节约人工成本及减少隐性损失约200万元。北汽福田卡车制造中心副总裁马子祥：
3: 下一步实际上我们重点要解决的呢，就是这个领域如何再进一步的扩大。实际上 是要去

0: 解决，在安全边界的条件下，让它怎么样更多的进入到我们的工业操作系统里面去。
1: 株洲九方装备自主研发的 AI 打磨系统，相当于给机械臂装上了大脑和眼睛。传统离散制造产品多，批量小，每换一个零件，师傅就得重新编程。现在这套系统融合了视觉、触觉和自主决策算法，它能自己识别哪里有缺陷，自己规划怎么打磨。株洲九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事业部总经理李勇：
2: 现在用我们这套大模型的算法，大概是1到2天就完成了这个编程，打磨的这种效率是得到了40%以上的提升。
3: 湖南还针对体育、轻工、中小商贸等特色产业研发轻量化垂类大模型，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门槛。在音浪体育 AI 技术部，球衣版型设计、智能足球数据监测等都可以全部交给 AI 完成。新品的研发周期从3天压缩至数十秒，定制订单交付效率翻倍。依托 AI 赋能，企业外贸订单同比上涨35%。平台还设计了客户需求端口，客户只要通过文字、语音或图片表达需求，系统就可以根据企业数据库快速生成符合客户要求的款式和风格，系统将自动匹配，只需30秒就能完成。湖南音浪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兵：
4: 通过 AI 人工智能赋能，让传统服装企业向高科技、高质量生产力企业转型发展，打造湖南运动服装智能制造的新样板。
1: 今年湖南纵深推进致富万企行动，全省累计新增智能制造企业1585家，上云上平台实体企业突破12万家，工业领域落地垂类 AI 场景超50个。目前湖南全省11个国家备案大模型、23个省级认定大模型当中，近半数落地装备制造赛道，工业垂类模型数量稳居中部首位。
3: 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自主研发的架空导线压接管 X 光带电检测装置近日首次完成大规模应用，用无人机给高压线进行拍片体检，确保我省超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安全运行，顺利迎风度夏。记者张冠、通讯员刘辉军报道。
1: 此次用于线路检修的架空导线压接管 X 光带电检测装置，融合了无人机加带电作业加 DR 检测技术。检测装置作业时，由无人机将设备挂在至高空的带电导线上，工作人员在地面远程操控设备，沿导线爬行、升降、翻转，精准排查输电线路压接欠压、过压开裂等安全隐患，实现全流程指尖作业，避免传统人工作业的安全风险。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带电作业中心科技研发中心研发人员乔磊介绍：
5: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在地面操纵无人机给输电线路照了个 X 光，拍了个片子，及时发现隐蔽缺陷，避免夏季用电高峰期断线、跳闸、线路停运等风险隐患。
3: 本次应用的检测装置由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自主研发，对563处跨越铁路1级及以上公路和重要输电通道区域的输配电线路完成了压接质量检测，累计发现压接缺陷37档，为后续精准消除缺陷提供了关键依据。下一步，国网湖南超高压输电公司将持续推广自主研发智能探伤设备的常态化应用，不断深化电网隐患排查能力，以科技创新保障我省主干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1: 来关注湖南企业服务年专题报道。为深入推进企业服务年行动，6月11号晚，怀化市鹤城区企业服务年人才夜市城南街道专场在锦绣五溪商业广场火热开市。招聘服务走进夜市街巷，创新错峰找工招工形式，一边解决企业招人难题，一边满足市民的求职愿望，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夜间求职便民服务。来听鹤城融媒记者肖鹏的报道。
3: 夜幕降临，怀化市鹤城区锦绣五溪商业广场人流涌动，热闹的夏日休闲夜市变身成为火热的就业集市。 本次活动聚焦企业用工痛点和群众就业难点，邀请80多家优质民企、中小微企业入驻，提供近6000个优质岗位，既帮企业补齐用工缺口，也为求职群众拓宽择业渠道。活动主打夜间错峰服务，避开了日间工作学习时段，有效解决了上班族、应届生日间无法求职的难题。求职者曾雨玲。
6: 作为应届生，我白天要备考实训，也没有时间参加日间的招聘会。人才夜市呢，选在晚上真的特别贴心，适合应届生的岗位也特别多，还有专业老师现场帮忙规划就业方向，这种求职方式呢，我觉得特别的好。
1: 本次活动精准覆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脱贫劳动力、失业人员等重点就业群体，人社、农业、工会等多部门联合驻点，提供社保维权、法律援助、惠农政策解读、零工就业服务等一站式服务，同时配备专业职业指导师、心理咨询师、现场答疑，疏导就业焦虑。现场还增设公益义诊、义检、趣味问答等特色活动，让就业服务兼具实用性和烟火气。求职者李欣。
7: 我一直在怀化本地上班，以往白天招聘会和上班时间冲突，一直没能参与。人才夜市错峰开展，下班后可以逛一逛，还能咨询岗位，了解就业政策，这项便民服务很有温度。
1: 步步高天地怀化店人资经理刘九辉。
8: 我们预计在今年9月份开业，这一次的人才夜市的模式十分贴合了供需双方的一个需求，大幅度地提升了招聘效率，也帮助了我们企业解决了用工难题，是暖心的惠企便民举措。
3: 现场除了核心招聘展区之外，还设置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公益服务、趣味互动等多功能区域，一站式提供就业配套服务，求职氛围轻松惬意。本次活动采取了现场面对面沟通加网络直播带岗同步开展的方式，线上同步发布岗位，不受时间地点的约束，让更多人看到招工信息。当晚鹤城就业直播间累计浏览量超1.5万人次。怀化市鹤城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欧阳朝辉。
9: 将就业服务融入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既是落实企业服务年部署的具体时间，也是创新公共就业服务的重要探索。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企业需求、群众期盼，不断优化就业服务模式，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时效的特色招聘活动。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气象部门最新预报，12号到14号，我省将迎来一次自北向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全省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雷雨天气还将伴随7到9级短时阵风。本轮强降雨恰逢端午假期前夕，防汛防灾形势严峻。
3: 针对此次强降雨过程，水利部已召开专题会商会，动态研判全国雨情、水情、汛情。经综合分析，此轮降水将造成洞庭湖水系沅江中游、湘江上中游等河流水位明显上涨，防汛压力持续增大。结合实时天气情况和雨水发展趋势，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湖南省应急委员会决定自6月12号10点起，全省同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
1: 省应急委明确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严格落实应急响应各项工作安排，全面筑牢防汛抢险救灾防线。各类防汛责任人第一时间到岗到位，靠前指挥，紧盯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范、中小河流洪水管控、涉水工程防守、城镇内涝治理等关键领域，加大巡查值守力度。各地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杜绝人员伤亡事故。
3: 来听科学开讲。近段时间我省降雨频繁，加上气温逐步升高，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对于本身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尤其是一些老年患者，要引起警惕，避免意外发生。记者孙霞报道。
1: 近日家住长沙雨花区的张大爷突发胸痛、乏力、头晕、冷汗淋漓，家属立即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 心电图检查结果考虑为急性心肌梗死，经过一周的精心治疗和护理，病情逐渐好转。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

0: 黄玉燕表示，高温天气下，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率就会升高 2.1%。 这是因为夏季室内外温差的骤然变化容易导致血管急剧收缩或者是扩张，引发血液循环障碍，诱发脑梗或心梗。对于一些本身血管调节能力不够的人，比如老年人，有可能会在冷热转换的过程当中发生心脑血管事件。
1: 避免在这个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到户外活动，避免大量的出汗，在我们大量出汗之后要避免高热情况下，然后再去进食一些冰冷的饮食，还有一个我们要规律的作息。那么对于我们有高血压呀、有糖尿病啊、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这些病人呢，那么我们在规范吃药的同时啊，要注意去监测一个病人的自己的心率的和血压的一个变化。
2: 医生提醒，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会让心脏持续处于高压状态，加上不健康的饮食和吸烟习惯，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市民一旦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呼吸困难等症状，立即拨打120，原地等待救援，为抢救争取时间。
1: 自己症状很明显的时候，血压低，那么硝酸甘油这一类的药物是不适合含服的，紧急呼叫120，尽量的在120分钟之内啊，明确这个血管的病变，进一步的处理。
0: 娄底台报道，今年高考结束当天，在新化一中考场外，一位年近60的父亲背着8个土鸡蛋给孩子接考的视频让无数人红了眼眶。这位父亲叫贺秀堂，家住新化县镇上镇罗胜教村。从村里到县城，他走了6-7公里的山路，又坐了近3个小时的大巴，一路奔波赶到考场外等候。从上午10点到傍晚6点，整整8个小时，他就静静地守在校门口，背包里的土鸡蛋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
2: 终于等到了儿子贺永辉走出考场，贺秀堂连忙掏出鸡蛋递过去，而小辉却没有自己吃，而是默默地剥好了递给了爸爸。贺永辉：
3: 我突然看到爸爸在那，我觉得很惊讶，然后就是感动，因为我没想到爸爸会坐那么远的车来这里。我感觉爸爸坐那么久的车肯定也没有吃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要给爸爸吃。
0: 记者了解到，贺永辉自幼确诊先天性马蹄足外翻，童年先后经历3次手术，直到初中才能够正常行走。母亲因此常常暗自落泪，久而久之视力严重下降，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勉强看清东西，没有办法外出做工。多年治病的开销让本就普通的家庭愈发拮据。平日里，贺秀堂靠在工地打零工、干体力活、拌水泥养家，独自扛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贺永辉的母亲龚有莲：
4: 这是我的希望，也是他给我的鼓励，是他鼓励我，让我有时候累的时候，我不觉得累，我不觉得辛苦，我看到这个，我就很幸福了。
2: 贺秀堂考场外接儿子的视频在网络传开后，他们的故事打动了无数的网友，当地不少企业、爱心人士以及在外校友纷纷联系学校和贺永辉一家，主动伸出援手。父亲贺秀堂：
5: 这个
6: 现在是社会风气是好的，关心牛体身体，是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希望我的儿子好一点的，不打学，不下学，父母亲能心地啊，儿子也是能心地。
0: 贺永辉说自己的目标是报考湘潭大学，这个暑假他打算外出打暑假工，为家里分担压力，同时也想在学有所成之后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湘潭大学副校长杨雪娟也关注到这段暖心的视频，他表示，湘潭大学永远欢迎朴实善良、感恩奋进的孩子报考。贺永辉：
3: 首先，我感觉首先得上一个理想大学。然后呢，在大学时候，我要多学会和别人交流，然后就要多学一些有用的知识，就是方便我以后在工作时候使用。
2: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 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

0: 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面对金价的大幅波动，消费者有哪些反应？来听记者程锦走访的情况。
1: 在长沙五一商圈的一家黄金门店，足金挂牌价为每克1266元。参与门店相关活动之后，实际售价为1224元。相比此前每克1700元的高位，价格明显回落。这也让不少庆祝纪念日、准备结婚的刚需消费者出手相对果断。长沙市民周女士：
2: 我要来买那个手镯和项链，然后是因为我自己要过生日。
0: 记者走访发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价格已经跌破了每克1300元，但是一些非刚需的投资型消费者仍存在观望情绪，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的场景。市民李先生：
3: 价格最近波动大，可能也观望一下看看，也不一定。
1: 业内人士认为，短期金价整体将维持宽幅震荡的运行格局，对于普通的投资者来说，黄金投资的配置比例不宜过高，面对市场波动仍然需要谨慎。同时对于刚需购买者，建议优选按克计价的素黄金，避开高溢价的一口价产品。
0: 我们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公安部6月12号举行发布会，通报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特点。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朱磊表示，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
1: 6月12号，湖南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联合印发《湖南省工伤保险费率浮动管理办法》。办法明确，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率浮动每年进行一次，每一个费率浮动周期为每年的7月1号到次年的6月30号。一类行业可在基准费率基础之上上浮至120%、150%，不下浮。2至8类行业可在基准费率基础之上上浮至120%、150%，或下浮至80%、50%。浮动之后，费率上限不超过基准费率的150%，下限不低于基准费率的50%，且不低于一类行业基准费率。
0: 长沙市教育局发布《2026年长沙城区小学生初中危机派位实操指南》。根据安排，6月14号，长沙市各区教育局指导各小学完成危机派位学生志愿填报，并组织外地回长生、跨区生进行危机派位的志愿填报。6月30号上午，全市统一举行2026年城区小学生初中联合危机派位。7月1号公布初中学校危机派位结果。7月中旬，长沙市教育局审定预录名单，确认录取结果。
1: 经教育部和军委机关批准，国防科技大学2026年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生长军官本科学员正式发布。今年将在全国31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招收2177名生长军官本科学员，其中该校在湖南省招收生长军官本科青年学员共计236人，首选科目物理212人，其中男生198人，女生14人；首选科目历史24人，其中男生22人，女生2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来，请。
6: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情。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7: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白，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白。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餐，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京时
1: 间，北京时间早上7:45。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6: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5: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6: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7: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都是你的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